0: 啊，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1: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2: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哎呀，我不着急。
3: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哎呦，
2: 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4: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

0: 呀、yeah, 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1: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那个爸今天的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两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1: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咋还提前回家呢？
1: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一张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2: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是相声演员。
2: 啊，这么说你是文艺界的。
3: 你也是文艺界的？
2: 不、哦、我是服务业的。
3: 服务业的好啊。
2: 怎么
3: 以后要是办点什么那多方便呢？
2: 那没问题，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找我。
3: 太好了，管不了麻烦您。
2: 别客气。
3: 您在哪儿工作呀？
2: 火葬场。
3: 哎啊，火葬场啊，
2: 有事您找。

0: 要这一行，我就干这一行。我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干一行爱一行，我这辈子永远不改行。
1: 嘿，他还干上瘾来了。我看这行啊，实在不怎么样。
0: 你看不起这行啊？
1: 嗯。
0: 可是你又离不开我们这行。
1: 谁说的？
0: 嘿嘿，您别看他今儿个在台上没事儿似的，明天也许就叫我们给烧了
1: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0: 你看不起这行啊？可是要搞好这个工作的确不容易，
1: 是吗？
0: 我就闯过了三道关口。
1: 哪三道关口啊？
0: 第一，我后哭，
1: 嗯，
0: 最容易动感情。
1: 哦，
0: 死者的家属一哭啊，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还得劝人家死者的家属。
1: 那怎么劝呢？
0: 比如说吧，
1: 嗯，
0: 您就是死者的家属。
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0: 在这儿正哭呢。
1: 我干嘛哭啊？
0: 你父亲去世了。
1: 对了，你爸爸才死了呢。
0: 啊，那就是你母亲呢。
1: 哎，不
0: 啊，
1: 我们老太太硬愣着呢。
0: 那反正你们家得死一个呀。
1: 啊，死一个像话吗？
0: 啊，不是，我是说您家死过一个呀。
1: 您把话说清楚了
0: 啊。
1: 头些日子我大爷死了
0: 啊，死一个就行了吗？
1: 啊，您这不像话呀！
0: 不是，你大爷死你能不哭吗？
1: 那当然我得哭了。
0: 你一哭我就得劝你呀。
1: 你怎么劝我呀？
0: 咱们两个人试一试，
1: 试一试。
0: 你哭我劝你，
1: 这多别扭啊！这个，我还得哭。哎呦，没想到哦，
0: 同志，同志。您别哭了，您往开里想，您要注意身体呀、啊。您这么一哭，您这么一哭，
1: 怎么着？
0: 我心里也不好受。
1: 是啊，同志，同志，您也别难受。这个人呢已经死了，您哭呢他也活不了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我说咱俩到底谁大爷死了？
1: 我大爷死了，
0: 还是的。
1: 那你干嘛这么哭啊？
0: 我这人心软，比家属哭的还厉害呢。
1: 哦，
0: 人家哭完了走了，我还得接茬往下哭。
1: 干嘛呀？
0: 又来一波啊！
1: 哇，这好嘛！
0: 到了晚上，我这俩眼哭的跟桃似的呀。
1: 嗯，
0: 心里堵得难受，连饭都吃不下去。
1: 哎呀，
0: 上班一个礼拜，我就掉了8斤肉。
1: 是啊，
0: 脑袋小了一号。
1: 这谁受得了啊？
0: 领导上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1: 哦，
0: 小李啊，看来你这个性格不大合适啊。
1: 嗯，
0: 是不是给你调调工作呀？
1: 哎，趁早调出来。
0: 不，请领导放心，我能克服。
1: 你怎么克服？
0: 您让我哭些日子就好了。
1: 啊，就这么克服啊？
0: 也别说，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还真练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就这样闯过了第一个关口。
1: 哦，那么第二关呢？
0: 第二就更难办了。
1: 什么呀？
0: 我这人胆儿小啊。
1: 哦，
0: 夜里一个人连厕所都不敢去。
1: 嗯，这胆儿太小了。
0: 现在让我用担架抬死人
1: 啊，
0: 您说我是在前边搭好还是在后边搭好呢？
1: 我看呢您在后边搭。
0: 哦，我在后边。

0: 因为那是你的亲人呢。
1: 对，我要把死者都当成自己的亲人，我像雷锋同志那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把死者当成自己的亲人，您说这不就不害怕了吗？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哎啊，比方说人家的爷爷要死了，
1: 我就当成是我的爷爷。
0: 人家的母亲死了，
1: 我就当成是我的母亲。
0: 人家的哥哥死了，
1: 我就当成是我的哥哥。
0: 人家的丈夫死了呢，
1: 我就当成是我的丈夫。我哪有丈夫？
0: 就是呢。
1: 这么一来，慢慢的还真不怕了。哦，而且很自然的就同情死者的家属，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帮助家属解忧愁，再也不喝二锅头。
0: 好，第二关闯过来了。
1: 最困难的就是第三关。
0: 这是什么关呢？
1: 也就是恋爱关。哦，前后给我介绍了28个，都吹了。也别说，第29个还真不错。哦，这个姑娘叫秀梅，本人是完全同意。嗯，还约我到她家去玩。哦，她母亲是个天津人，说话非常的爽朗。
0: 是啊。
1: 哎呀，小梨子来了，来屋里坐，屋里坐。哎呀，正好呢啊！啊，你在哪儿工作呀？
0: 我在火葬场。
1: 哦啊，哪儿？
0: 火葬场啊。
1: 火葬场。哎呀，这可好了啊！你这就来抬我来了
0: 啊？这挨得上吗？
1: 就凭你打算跟我们闺女搞对象？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说，嗯，妹妹，嗯，妹妹，你替我出去，嗯，你替我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我们家门，嗯。你接我出去，你接我出去，你接我出去。
0: 行了行了，不行。
1: 通过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哦，我3天没吃饭，7天没睡觉。嗯，脑袋又小了一号，
0: 他这脑袋都快抽出没了。
1: 我忍受着别人的歧视和内心的痛苦，默默的工作，

0: 别烧，这不是我爸爸。
1: 怎么回事啊？
0: 原来医院太平间的老大爷把号给弄错了。
1: 你这不麻烦吗？
0: 我们赶紧返回了医院，又重新给换回来。通过这件事儿，老太太非常受感动。她同意我和她女儿搞对象了。
1: 这回行了。
0: 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小梨子，大马可对不住你呀！你看你这个人多好啊，你对别人都那么好，往后对秀梅就更错不了了。秀梅跟你搞对象我就放心了，不但现在放心，就是我死了都放心呐。
1: 怎么
0: 少我的时候绝错不了了。

0: 在门口就用了。
1: 他说的还比你真。
2: 你怎么把他俩招来了？
3: 我没招他俩呀，我打仨电话，打一个挂了，打一个又挂了，就你接了。
2: 我不是来了吗？啊，
3: 后来他们哥俩又给我回回来了。
2: 你忘了我给你的暗示了吗？
3: 啥暗示啊？
2: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
3: 是啊，这钱我留着了，
2: 给我留着呀。
4: 就你嚷嚷的，今儿谁也不接单，你头一个来，你
0: 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啊，我先到的，这单谁都别跟我抢。
3: 凭什么呀？咱仨都抢一年了，不差这一天。那咱就老规矩，这单呀，谁有能耐
2: 谁接。
3: 我说，商量好没有？哎呀，啊，你们仨还不是一个公司的？
5: 对啊，
3: 互相还都认识。
5: 对啊，
3: 那做饭就不要抢。

0: 广场舞去。
1: 大爷，大爷，大蓝不着急，选我吧。
0: 行，
2: 不急。
1: 嗯，你又怎么了？
3: 一套煎饼果子，你就嗨了。
0: 煎饼果子，
1: 你要给大爷做啥呀？
3: 大爷，哎，听真，嗯，我这道菜叫八方进宝翡翠有鸡汤。嗯，
0: 这是啥呀？
3: 我这道菜选用了八个最有名的地方，八种食材，加上我们熬制了7749天的有机面食，有名的食材和有机面食结合到一起，那是一道美味，不仅味道好，而且寓意深远，寓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
0: 好，
3: 大爷，嗯，如果您吃了我的年夜饭，你就会找到儿时般的感觉。窗外人落泉，
0: 走遍山河山河。大爷，选我。哎呀哎呀，孩子，大爷选你。嗯，大爷。哎呀
4: 哎呀，你太让我失望了，大爷。
0: 怎么了？
4: 一碗疙瘩汤你就飞了。
0: 大爷，哎，
4: 听真。嗯，大爷，我今天要为你做的这道菜叫骨肉不离黄金至尊高压土凤凰。哇哇哇哇
0: 哇，这又是啥呀？
4: 大爷，嗯，这道菜的食材选用了陕北农家大院专业养殖的鸡，每天让他们奔跑6个小时，所以说鸡肉紧致，嫩而不腻，滑而不柴，软而不泄。还请了专业的老师每天为小鸡讲故事，每一只鸡都很有素质。大爷，这样的鸡吃下去才是您高贵身份的象征。大爷，您选择了我，一定让您在鸡年里头能够闻鸡起舞。

0: 啊，我想说呀，你是老大呀，你瞎插什么嘴呀你？大哥说话呀，老大，你先说。嗯，我是老大。<笑>啊，大爷，我就是瞎忙，还是单位那点事儿。嗯，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妹妹还小，一转眼。
1: 都要嫁人了，好，好大哥，老二啊，该你了。<笑>作为老二啊，
2: 我是老二啊，
1: 我是老二，你老二你说话呀，你倒是。哎，大爷，你别看我们一天在外边风吹日晒挺不容易，但是一想嘛，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一家三口。
3: 心里还挺幸福，幸福的小三口。老三，你为啥不说话？
0: 不是我，
3: 老三，我知道错了。
0: 刚才
3: 我有点过了，
0: 以后
3: 我再也不敢乱接话了。
0: 过去
3: 我不好好学习，
0: 现在
3: 我后悔莫及，
0: 将来
3: 我再也不敢做年夜饭了。哎呀！
0: 哎呀，孩子，给你打疼了吗？
4: 没事，您高兴就好。您
0: 高兴，特别高兴，
4: 那就行。
0: 大爷，给你们五分好评。哎呦，谢谢，
4: 谢谢，
0: 回去吧。哎，赶紧回去吧，别
4: 谢了，
0: 哎，走走了。哎，走。哎，哎，到屋。哎，啊，喂，到楼下了。哎哎，爸等着你们，
4: 哥仨。
0: 先别走了，
4: 不是怎么了，大爷？
0: 我那仨儿子回来了，还得做这年夜饭。孩子们，哎，咱们操练起来做这顿
5: 年夜。

0: 这个优惠价格啊，人得是像您说的，我刚才说咱步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您说胆子也得大一点
1: 啊，
0: 对不对？你看您平常的时候这么多年是吧，就纵横营养界，认识朋友也不少，王总也。
1: 你得了，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啊！你是想让我赶紧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因为我知道后台有很多的人催您，是不是？
0: 我这怎么叫戴高帽呢？我这叫拍马
1: 啊！
0: 拍马赶到，拍马赶到、
1: 哎，
0: 现在货已经拍马赶到了，就关键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好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用上？我有个不情之请，赵老师，咱们要不要今天现场任老也在？咱们给王总打个电话，
1: 给王总打个电话，我不是没有想过，
0: 嗯，
1: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样子，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再不行，咱再想别的招儿。
0: 对，
1: 啊，我也想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价格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不见得能够谈下来，我试一试，
0: 对吧？
1: 我试一试那个样子，
0: 哎，
1: 啊，
0: 咱们不要一天在这耗着。好家伙，小娇妻等俏才郎，这是，
1: 哎呀，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迟迟的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开口吧。可能他们接受度，我认为会更好一点。
0: 我也知道，赵老师您面子薄，
1: 哎、
0: 所以这事儿我今天来发起，您受累。
1: 我试试，我试一试哈，
0: 好不好？
1: 你讲话的该咋就这一招的，行与不行就这么地儿了吧。
0: 对对，
1: 省得老就是你现在你今天要是谈不下来，明天谈不下来，后天不定是哪个老总加价多少钱就给弄走了。
0: 没错，
1: 别说1000块钱，1200他都能干呢。
0: 可不是嘛，
1: 是不是？哎、
0: 这么好东西，这样我来麻烦一下我们导播，来导播老师，麻烦来拨通一下王总的电话，谢谢啊。然后请王总跟赵林老师连
1: 个
0: 线，
1: 打吧打吧打吧，试试
0: 来
1: 试试。
0: 好，
1: 哎，
0: 王总已经在线了，
1: 啊，接通了。
0: 哎，
2: 赵老师吗？
1: 哎，王总你好，啊，我赵宁。
2: 哎，你好。
1: 哎，那个王总哈，我有个事儿吧，我一直晚上我就没那个好打扰您休息，但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要问
2: 你。
1: 就是您那边不从海关把货提回来了吗？我听那个汉森那边他们说那个货物现在到你库房那边正准备分发呢。现在这个运输的问题现在没问题，挺顺利吧？
2: 没问题，很顺利。
1: 啊，那既然要是已经到咱们中国大库了的话，您这么的呗，按照我跟那个汉森那边的那个聊天的话，我们是想等他落地到中国境内的时候，我想跟他继续谈谈价格。结果他把这个事儿呢，直接都委托给您这儿了，您是全受理负责的。所以这个价格的这个事儿呢，那个王总哈，上回我跟你聊了一聊，这个价格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2: 价格昨天我不是都说了吗？就按照1000元一盒给您，这价格还不行吗？
1: 不行，还是有点高，1000块钱，就是。

0: 大概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1: 不是让我干啥呀，你让我摘星星去啊，我干
0: 不
1: 了。
0: 是这样
1: 啊，
0: 这样赵老师，就是我们公司啊下个月要在国内举办一场关于健康的全球论坛，需要请一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嘉宾来给我们站台。你也知道我们的产品全是纯进口的，也想借这个论坛提升一下我们品牌的这个国际影响力，所以我们特别想邀请那个营养学家霍尔福德教授来给我们这个健康论坛做个发言。我知道您经常去那个国外参加营养学论坛大会，然后跟霍尔福德教授比较熟，关系也不错，就是如果能帮我把霍尔福德教授，哎，神经酸的价您说了算。
1: 您去请霍尔福德老教授？
0: 对。
1: 啊，我哪有那么大面子啊，我是在国外我去参加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论坛大会，是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俩处的还不错，但是您让美方那边去邀请，不比我邀请的要好啊，对吧？而且在营养学方面，我的确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交流是很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去说呀，这个事儿啊，你这有点难为我了，我咋跟人家开口啊？我说来老教授，那个中方有那个什么国际论坛，我说你上这边来去，嗯，我这个级别好像有点那个啥。
2: 您试试。

0: 老教授自己的意愿，好不好？
1: 行，好嘞，好嘞。
0: 哎，行，那我做节目就先不跟您说了啊，王总，回头咱们再联系。
1: 哎，好嘞，好嘞，再见了，老师。
0: 好嘞，好嘞，
2: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王总，谢谢，谢谢。
0: 哎呀，这小洋洋这个脑子活络呀，
2: 谈成了吧？
0: 活了，活络。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嘿嘿，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导播老师，甜甜老师，给我放首好日子。
0: 真是个好日子啊！
2: 多棒啊！啊，你看咱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费了好多的心机，然后同样做了太多的功课。
0: 真是
2: 终于把这个高品质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走出去，走到更多的寻常百姓家。
0: 嗯，
2: 真的是我们感谢赵老师，
0: 哎，
2: 谢谢赵老师，
0: 这个、
2: 也感谢王总啊，
0: 这个也要感谢你，
2: 那得，
0: 哎，这个事儿呢，要不是您来发起这个倡议哈，你要逼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你要不逼我的话，可能我事后跟他讲啊，还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2: 我能对您不了，您面子矮，
0: 我
2: 有些事儿要不是我挑头是吧？我、
0: 哎、
2: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哎、
2: 毕竟有时候、
0: 这个、
2: 你看，
0: 要感谢，要感谢、啊，
2: 是的，是的，感谢为这件事情。过程当中去发力去努力的每一个人，
0: 哎，
2: 包括
0: 对对对对，
2: 我不认识您特别熟，现在可能暂时听不到我们声音的霍老先生
0: 啊，啊，
2: 是吧？
0: 霍尔福德老教授，
2: 哎，霍教
0: 授，
2: 嗯，刚才聊到霍教授这个事儿，我说实在，我中间我没敢插话，
0: 嗯嗯，
2: 就霍教授，
0: 您有什么问题？
2: 他能答应这刚才王总提这个论坛的，他能出席？

0: 秦磊老师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演员，这个注意点，注意点，就回去。
1: 秦磊，啊，他咋跟我穿一样呢？
0: 那咋的？人家来演女一号来了？
1: 他演女一号了？啊，不是刘亮，你咋想的呀？啊，我就问问你，就他哪一点比我强啊？
0: 你自己看看，人家哪点不比你强？
1: 没毛病。那你说吧，那我演啥呀？
0: 那个服装啥都给你准备好了，赶紧上后面把衣服换上啊。
1: 行，你不让我好啊，你好不了，我告诉你。
0: 哎，那个你俩都拿着，
2: 快快快，
0: 秦岚，换衣服，换衣服，演出马上开始了。那个。秦岚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话剧小剧场。那个咱们的演出一会儿开始了，那我们的台词您背会了吗？
3: 台词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演戏演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背过台词？啊，好事儿。
0: 专业的演员都这样。哇。那个一会儿啊，我们的话剧演出马上就开始了，
4: 哥，希望哥出事儿了。
0: 你干啥？大惊小怪的啊！
4: 给咱们演夫人那个女演员来不了了。
0: 为啥呀？
4: 她出门被车撞了，警察把她带派出所去了。
0: 她让车撞了，应该去医院呢，怎么去派出所了呢？
4: 她碰瓷儿。
0: 什么演员这是？我告诉你啊。赞助方都在下面坐着呢，今天无论如何你把这演员问题给我解决了，听没听着？我现在去换衣服去，赶紧准备了啊。哎呀。

0: 晴，你来了，今天你真美。呵呵，一萍，我想跟你说，我就要上前线了。
1: 呵呵，
2: 别老呵呵说词儿啊，问我什么时候走。
1: 你什么时候走？
0: 哦，明天。
1: 哦，明天什么时候？
2: 明天下午2:30，北京西站高铁。
1: 哦，什么时候回来？
0: 我想好了，等我们打跑了侵略者，等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就逃。
1: 好小子，终于让我找着你了。
0: 上早了。
1: 啊，
2: 下去下去。
3: 咱们去那边看看。
1: 好嘞！哦，朱桓，你明天就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我就把我贴身的手帕送给你吧。
0: 拿来。
4: 还专业演员呢，道具都忘带了。
5: 这边好像找过了没有？上那边溜达溜达。哎

0: 手帕原来在这里，我把它捡起来，你看它多漂亮，送给你。
1: 我收下了，依萍，我想好了，我会带着它，等我打跑了侵略者，等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就带着它向你爹去提亲。
0: 可是
1: 咋的了？
0: 什么词儿？
1: 看本儿。
0: 可是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括弧，焦急地牵住了舒缓的手。
1: 括弧的词儿不用念。
0: 啊，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
1: 我知道你爹看不上我，没关系，但是我相信只要我打跑了侵略者，等革命胜利的时候等革命胜利的时候等革命胜利的时候
2: 啥是事儿吗？
3: 这人怎么这么巧？
2: 你别要这么早呢，
3: 这事儿你看
2: 等革命胜利的时候啊、
4: 好小子，这回让我找着你了吧？
2: 抓着。嘿，
1: 不是我，抓我抓错了
2: 啊！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嗯，
4: 好小子，你
1: 啊，对不起，我调戏你家小姐了吧？啊，
4: 对呀，你调戏我家小姐了。哎呀，胆儿不小啊！知道我家老爷是谁不？老爷，这小子我给你抓住了！
5: 叔，他是那个放你的伴吗？
6: 老爷呢？
2: 别问我不懂。
6: 老爷呢？
2: 哎呀，

0: 我给你两条路。
1: 给我。
0: 我给我两条路。
1: 你给我。
0: 你给我两条路。
1: 是你给我，不是我给你。
2: 到底谁给谁？
1: 你给，爱谁谁。
0: 爱谁谁，给我两条路。要么给你500万离开我的女儿，要么离开我的女儿给你500万。
2: 有点小瑕疵。
3: 老爷，我想好了，我和依萍我们俩是真爱，要想我们分开，哼，除非你想毙了我。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哎呀
0: 好小子，那今儿我就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这枪法准。枪，
5: 老爷，
0: 今儿我

0: 手枪，手枪，手。
1: 老头子，老头子，
2: 你咋来了呢？
1: 没找着演老太太的演员，我上来顶一下。老头子，
2: 我不是你老头子。
1: 老头子，
2: 不是我，那个。
1: 哪个？老头子，你死了我也不活了。今天我就一枪崩了我自己。枪呢？
2: 这儿呢。
1: 谢谢哥。啪！啊！
2: 啊！哎呀，这一个个演的不咋地，死的可痛快了。起来谢幕，起来谢幕，谢幕了。
3: 晚风吹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逐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请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那一口黄瓜，你再吃上那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碗的炸酱。
4: 你呀、啊，别唱了、啊！
5: 人家都鼓掌欢迎，你干嘛不让我唱了？
4: 你还没觉悟出来吗？笑话你呢！
5: 笑话我什么呀？
4: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5: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啊？
5: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4: 怎么不好啊？
5: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哦，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我感觉到它的味儿浓了。
4: 对了，你要再吃两瓣蒜味儿就更冲了。
5: 我吃蒜干什么呀？
4: 你把人这词儿都改乱了。
5: 这是我的爱好。
4: 你看他有这爱好。
5: 你不了解我
4: 啊，不了解。
5: 我跟您说吧，啊，我这个人，我有文艺天才。
4: 还真没看出来。
5: 没看出来吧？啊，告诉您，嗯，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4: 哦，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5: 你才长疮了呢，
4: 你。你不是一身能包吗？
5: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4: 怎么没文化？
5: 人家形容艺术家、演员，人家都说嘿，身上有不少艺术脓包。
4: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5: 那叫什么呀？
4: 细胞。
5: 细。哦哦，对了，艺术细胞，是不是？
4: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想。
5: 对对对，
4: 是不是？
5: 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啊、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4: 哦，你看什么书呢？哎、
5: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4: 什么

0: 书啊？《
1: 水许梁山》。嗯，
0: 《水许梁山》
1: 太动人了。
0: 回头，先别动，先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那不是水许
1: 什么呀？
0: 那是水浒。
1: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吗？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啊。可是后来我一看书，我一看人家皮儿上人感情写的人是水许。
0: 怎么会水许呢？
1: 你看人家那个反写的人有一三点水吗？不，
0: 正因为有那三点水，这字才念虎。
1: 不能吧？
0: 怎么不能啊？当岸边讲。哦，水波岸边上
1: 改这个意思了。
0: 他没改，一直就是这意思。
1: 是吗？啊，我给你，反正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特别受教育。哎，
0: 这是才子书吗？
1: 是不是？嗯，你说人家这个书怎么写的啊？
0: 那写的真好。
1: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0: 这书
1: 我感到
0: 不行。别说了。
1: 你干嘛又不让我说了？
0: 不是，越说越糊涂。
1: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0: 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1: 我这人家这、啊、你看你这小老头就较真儿了。
0: 还赖我较真儿？
1: 我就是那个意思。我看完这个书我有感想。
0: 哦，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就是说我我自己也应该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0: 哦，是这么个意思。
1: 青年人嘛，就应该有理想。哎，
0: 这倒应该。
1: 有志气。
0: 对。
1: 有包袱。
0: 那好，包袱，
1: 远大的包袱啊！你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0: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1: 压我干什么？
0: 什么叫大包袱？
1: 人家都这么说，是
0: 那叫抱负。
1: 抱，
0: 理想、
1: 志向是吧？
0: 对对，抱负。
1: 抱负。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0: 你有什么抱负？
1: 谁不跟我好，我抱负。这个、啊、
0: 不是打击抱负。
1: 不是、啊、我给你谈具体一点好不好？
0: 那好啊。
1: 我在咱们祖国啊这个电影事业上我有抱负。
0: 哦，那你谈谈你的抱负。
1: 给您谈一谈。现在这个电影我跟你一点都不好。
0: 怎么了？
1: 我连看都不愿意看。
0: 为什么呢？
1: 他们不会写。哦、那什么片子一看开头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准时俩人转在一块儿，呀、啊、肉你跑什么跑呢？是
0: 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1: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出来还没20分钟呢，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起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0: 怎么回事？
1: 把看过的好几部片子全凑在一块儿了，
0: 情节雷同，
1: 人物也相仿啊。
0: 是啊，
1: 凑来凑去一个片子凑出12个主人公，6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
0: 我倒是全乱套了。
1: 所以现在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哦，
0: 像这奖你都看不上？
1: 我看不上。我把我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0: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1: 对，国际大奖啊，奥斯卡、金像、小人头、金子的。
0: 对，
1: 哎，往桌子上一摆，我就想，你说这有半斤没有？
0: 你琢磨它分量干什么呀？
1: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哦、对不对、我就想，你说人家这东西，哎，你说咱们怎么想法把它给弄过来？
0: 人家让拿吗？
1: 你别告诉人家。
0: 对，偷人家啊。
1: 干嘛偷人家？
0: 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1: 我说咱们自己写剧本行不行？
0: 那行
1: 啊。哦，那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吗？我们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哦，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0: 你这雄心不小。
1: 这就是我的包袱。
0: 什么？
1: 不是，我的包袱。嗯，
0: 你谈谈你在电影上有什么抱负？
1: 有什么抱负啊？我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我的处女座已经问世了。
0: 什么座？
1: 处女座。
0: 甭问，这一定便宜。
1: 干嘛便宜啊？
0: 处理的都便宜。
1: 你懂不懂？你这，我不跟你说了啊。
0: 怎么了？
1: 人家作家、艺术家，人家写的第一个作品，人起了个名字，人都叫处女座。
0: 还我不懂呢，那不叫处女座，
1: 那叫什么呀？
0: 处女座。
1: 处女座？您净开玩笑。
0: 谁开玩笑？
1: 我是男的，你
0: 看。

0: 男的也叫处女座。哦，
1: 男的也叫这个，
0: 都叫处女座。哎，
2: 反正我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0: 我都问世。
2: 哎，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演员，我都挑好了。
0: 哦，主人公都物色好了，
2: 我全选好了。
0: 这主人公是谁呀、啊？
2: 您听了一定高兴。
0: 你说谁吧？
2: 就是您。
0: 我演主人公，
2: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哎呀，
0: 真好！
2: 我跟您说，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啊！
0: 是啊，
2: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您往上一站，您抱着那个小人头，
0: 啊，那归我了，
2: 获奖了！哎呀，观众一拥而上，把您给抱起来，往天上扔，给您扔上30多米。
0: 这下边有人接着吗？
2: 废话，没人接着摔着您了吗？
0: 是，我是说颠两下就得了，别扔那么高、啊。
2: 人家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对不对？人家欢呼呀，那是人家心里就说、您就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0: 我说，等等。你这片子叫什么名字？
2: 着急了吧？名字叫寡妇。哦，
0: 寡妇。
2: 哎，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0: 不是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2: 您糊涂了？
0: 没糊涂啊。
2: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我是男的呀。
2: 还是的。
0: 是，你不是说让我演主人公吗？
2: 女主人公是寡妇。
0: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
2: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哎，
0: 男主人公谁呀、啊、
2: 寡妇的爱人。哎，
0: 要是寡妇有爱人吗？
2: 他爱人不是死了吗？
0: 是啊，我演死鬼啊。
2: 你扮演这个寡妇啊、你扮演他未来的爱人。

0: 我就来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不会弹这钢琴。
1: 不要紧。
0: 怎么了？
1: 我给你找替身。
0: 什么叫替身啊？
1: 替身不懂吗？
0: 不懂。
1: 这是电影术语。
0: 哦。
1: 找一个会弹钢琴的人家坐那儿弹。
0: 嗯、
1: 我这个镜头我先对准您。
0: 哦。
1: 啊，你看吧，对准您，完了往下一摇。哎，你知道吗？这叫摇啊。摇。哎，摇到手这换人家这个手，哒哒哒哒哒，人家弹是吧？哦、弹完了又往上再这么一摇，一看还是您的脑袋瓜儿。您就假装刚才是您弹的，您弹累了以后擦一擦汗。哎，擦汗你会不会啊？
0: 擦汗挠痒痒都会。
1: 行了，你就表演出那个风度来、
0: 哦、
1: 啊，让年轻的寡妇一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然后她一见钟情。
0: 横这寡妇的眼神也不怎么样。
1: 怎么了？
0: 就我这岁数，她还钟情呢？
1: 您现在岁数是大一点啊？
0: 就是啊。
1: 电影主要靠化妆，
0: 化妆我知道。
1: 一化妆您就年轻了。
0: 不行。你化妆再好，我这皱纹也化不平。
1: 就皱纹
0: 那
1: 我跟你讲，你看皱纹、嗯、皱纹谁没有啊、
0: 嗯、
1: 是吧？到时候你看，哎，拿手往上这么一捋，你看还有吗？是不是？哎，平了，这都平了。你看，
0: 那我这手还拿下来吗？
1: 拿下来啊，
0: 一拿下皱纹又出来了。
1: 不是说手在这么弄着，
0: 怎么弄？
1: 人家化妆师有办法
0: 啊。什么办法？
1: 到时候人家拿那个胶布条往后这么一蹬，哎、找点布条那么一勒，然后弄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
0: 哎，往脸上贴年画啊。
1: 你问的这都是小事，我怎么能懂呢？我是搞剧作的，你关心点好，大事。
0: 哦，主要还得看情节。
1: 关键是情节。
0: 哦、
1: 哎、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0: 哦，
1: 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咱们不这么拍。
0: 咱们怎么拍呀、啊、
1: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0: 干嘛跑那么远、啊、
1: 哎，这叫以险取胜啊。
0: 还挺险呢、啊、
1: 那当然了，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儿掐起来了。你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哎，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0: 就让蛇给吃了。
1: 他倒是想吃，
0: 那
1: 30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就窜上去。
0: 哎，不行
1: 啊，
0: 30米呢窜不上去。
1: 那我用特技摄影。
0: 什么叫特技、
1: 哎、我拿绳给您都绕好了以后，我蹬您
0: 啊，蹬上去、
1: 哎、对，
0: 这绳结实吗？
1: 结实，都是钢丝绳。
0: 那要把我勒死呢？
1: 勒死您就对了。
0: 怎么对了？
1: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
0: 我还是演那死鬼。
1: 你都给我弄乱了。我给你讲的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0: 他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1: 你这文化现在都属于意识流了。现在
0: 这一句都不懂。
1: 以后你看我剧本吧。
0: 那也好，
1: 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0: 哦，
1: 300字的稿纸。
0: 多少篇啊？
1: 多少篇？写了5斤半。
0: 不论篇
1: 数不过来了。
0: 哎、哦
1: 啊、你说写完了和作者签谁呢？
0: 哎，就写你的名字。
1: 不行。
0: 怎么？
1: 人家不认识我。
0: 剧本一出名这就行。
1: 你不懂
0: 啊，
1: 咱们前面咱们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0: 哦，这后头带着钱呢。
1: 你加一个多好啊。
0: 哎，大作家加谁呀、啊、
1: 我准备加，哎，您说加曹雪芹不合适。
0: 曹，哦，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1: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1: 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加我一个大小伙子。
0: 曹雪芹是姑娘啊。啊，
1: 嫁人了吗？
0: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1: 甭管是男的女的我都不找他们了。
0: 怎么了？
1: 他们大作家什么毛病？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就是有点名气吗？我一人干行不行？
0: 那好，
1: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好汉做事好汉当吗？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0: 这是签名呢？
1: 怎么不是？刷刷刷，我签上我的笔名。
0: 什么名字呀？
1: 加里森。
0: 嚯，敢死队。好，
1: 装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
0: 哦，
1: 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拍上了？
0: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1: 准没拍。
0: 就是、啊、
1: 没拍这么长时间，他们可不退。
0: 嗯，
1: 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0: 哎，可以问问他们。
1: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0: 嗯嗯，
1: 是不是、啊、我到了电影厂以后、
0: 嗯、
1: 呵，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啊、
0: 嗯、
1: 我没给他们好脸
0: 啊。
1: 我告诉他们，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寡妇。
0: 嗯，哎、
1: 不是，你们别那么说。
0: 啊，
1: 我是寡妇的作者。
0: 你要说清楚了吧？
1: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0: 提什么意见了？
1: 说我什么没有生活依据。

0: 凭空杜撰。
1: 杜撰，
0: 你天天用这俩字儿杜撰，
1: 怎么了？
0: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说你虚构瞎编。
0: 瞎编你也得看编的好不好。
1: 瞎编还能编好了？
0: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
0: 还说我文化水平比较低，基础知识比较差。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的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
0: 我当然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0: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六年吗？
1: 你上几年？
0: 我上十一年。
1: 是，净留级了。
0: 干嘛留级？我重视这个问题。我
1: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0: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当时我给他们提几条意见。
1: 怎么提的？
0: 我说你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1: 剧本不好不能排，
0: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哎，
1: 什么叫尝尝啊？
0: 不对，你不排这不要紧，你把本子你给我寄回来啊。
1: 哎，倒是应该退稿。
0: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去邮局去四回，出来进去八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
1: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0: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我理解你们，你们工作忙是不是？你们不会先凑在一起，你们商量商量
1: 干什么呀？
0: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们
1: 没有。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0: 甭管多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我跟你
1: 说，主要是缺钱花了。
0: 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了。我空好了自己的稿子，我回家了。我跟你说，
1: 走了。
0: 你可走了，不能白走。
1: 怎么呢？
0: 我写下一句话，写下我自己的地址，我留给我告诉他们记住了。
1: 告诉他们什么话了？
0: 以后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
1: 那走吧。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0: 他们不给，别的地方就不给吗？
1: 你可以到别的投稿去。
0: 不能都像他们作风这样，我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好，
0: 对不对？我到了别的部门，人家怎么三下五除二没一会儿就把钱给我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给多少钱呢？
0: 给了我2.7毛。
1: 太少了。
0: 你别嫌少了。
1: 怎么
0: 人说当废报纸才给1.3毛啊？
1: 卖废品了。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您好，我是龙乃馨。时间呢，已然来到了2024年的，即将迎来这个五一的长假啊。汾河湾这个课程的第16个讲次，才是我在今年头一回恢复坐在电脑前，接着往下录制啊。先前有几次呢，您所看到的。那个还是我去年底大病之前所预录的，所以这个录课程的工作停顿了好长时间啊，希望从今儿起呢能够步入到正轨。咱们这个汾河湾上一个讲次，应该我把音配像里边这个老生的主唱段给朋友们进行过播放。那么今天这个讲次呢，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个片段是旦角的4卷唱啊，但是一会儿在课程里边呢，我还不免要给朋友们稍微再交代一下，就是当老生进行他的这个主唱段的过程里头，旦角在做戏的方面啊，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配合。就个人的舞台经验，我想跟朋友们聊聊，提供您作为参考。那我也会截取以前我在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视频啊，来工作参考吧。现在我想这样啊，我们就先来看一段我在这个00几年的时候在北京跟杜鹏先生合作的这个片段。回头我再就着老生的这个唱词分为几个层次吧啊，再跟您做一点的这个提醒。这个老生啊，从一句家住绛州县龙门。

那么结合到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啊，向梅大师的弟子秦慧芬老师请益五家坡的那个经验，我把秦老师给我说五家坡的时候类似的这么一个片段，如何来规划旦角内心层次的这个演变，我把那样的一个道理给套入到汾河湾的这一段里边。当他开始哭，哭得很伤心的时候啊，这个哭泣我们在身段上啊，一个人哭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包括这个肩头的这种耸动啊，是吧，不是说那么暗暗的流眼泪，就是哭得比较的厉害啊，以至于呢再往下有的部分，由于柳迎春本人陷入自己的那个激动的情绪里边，以至于有些个老生所说的

聊过了这个蛋卷儿做表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一讲，真正我们要新学的唱这四句儿啊：天意言来喜不深。那么在这个不字儿的后边有一个衬字阿元音，由于不是乌元音作为结尾的，所以乌窝就变成了窝，喜不深。果然儿夫转家门，这是头一组。第二组呢，开开窑门重相认啊，这个时候就是把椅子已经恢复到原先的位置，好把门打开。打开之后呢，有一丁点的加白，近距离再看看眼前这名男子，还不太相信是吧？再确认一下，你真的是薛郎吗？你是薛郎？老生那边答道：“是。”蛋卷接着说：“回来了。”哎，那边说：“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啊，悲喜交集，柳迎春有一个哭，所以有哎呀这一声。那么薛仁贵安慰他道：“不要啼哭，为丈夫的回来了。”这个时候呢，蛋卷让老生进门。阴配相里边有一个小环节啊，没有给配到哈。按说应该是也跟这个武家坡一样，就是说什么呀，因为我们知道在京剧舞台上，为了显现以寒窑窑门这个门的高矮上，它跟一般的门不一样，总让人感觉到是一个特别矮的这么一个门，是吧？那么由于离家日久，薛仁贵忘记了，一方面也瞅着自个儿的媳妇儿，一下没留神呢，磕了一下脑袋。所以呢，我们从梅大师跟马先生的这个原因里头能够听到，应该是还有一句儿。看仔细，就是薛仁贵不小心啊，把这个脑门给磕了一下，这个当然也是平添了一丁点的这个笑料啊。那么旦角看见了有点心疼，哈哈，让他看仔细，他再重新的进去，进去之后

台底下磨翻，怎么做着金瓜往上扔，直盯到扔上来他都没睁眼。什么时候睁的眼呢？倒霉催的吗？法台三丈三，扔上四丈四，顺这四丈四往下落的时候，到这个时候这老道才睁眼，竟看见往下落了。老道一睁眼就吓一跳，无量佛，

0: 你现在害怕了？吴良桐，对面法官请了。好，老道请了。
1: 老道一听倒不客气啊，老道请了。
0: 法官怎么样？老道，嘿，这更干脆了啊。咱们两个人斗法，我干什么来的？就是斗法来的，斗吧。他大大咧咧咧咧这劲儿，他越这样老道越害怕。这东西他一定有真能耐呀，不然他能这样的吗？探探他都有什么能耐。法官，贫道的哑谜我会36手。哎，我会72宿。老大说，那比我会多一半了。那就贫道我会念70部金刚经，我那个金刚经念去了没完，没完，那得念挺多真呐。一琢磨，干脆打哑谜会比我会这一半多一半，金刚经念起没完，不知道念经多怎么为止。我这念着念着就完了，70部。哎，有了，先别逗别的话，就算你是18罗汉大陆金仙，你也怕魔火烧烧体下。黄毛编纸裁了个条，画了一道灵符，宝剑出匣，把这灵符牵到宝剑尖上，香炉这个香点着了，这个灵符在这儿这么一烧，其实就这么一个小纸条，一沾火就得没。

0: 他倒霉催的，他你净晃悠活，那甭闭眼，他这样吗？还晃悠这大脑袋呢。
1: 孙子龙把钩杆子拿过来，
0: 他那闭着眼睛晃悠脑袋，他这来回悠的这钩杆子瞄准儿。

找个梯子来，慢慢一蹬一蹬的下来了。走，跟我见驾去。见哪个驾？要见哪个驾？见皇上去。怎么要你们哥俩老没见呢？告诉你，见了皇上多磕头，少说话，听见没有？省他有罪。哎，对，来了。别的没记住，就记住多磕头，少说话。来到皇上眼前，法官，抬起头来。当然，谁都得这样说。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这才抬头。他呢，全不懂啊。法官，抬起头来，哈哈，改姓吗？改姓吗？摇头晃脑，撇着个嘴儿。他赢了，他皇上就高兴了，看着他可乐呀。哈，法官，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他就怕问这句，怎么他自己不知道算输啊算赢啊，输赢不知道啊，怎么样呢？又低下头了，装听不见了。皇上问第二句，你跟老道斗法，你们两个人，你输了，你赢了。没法回答，还装听不见。这边痒痒，他拿这手快挡着脸，这么一快一低头，嘿，顺这嘎吱窝往后一看，整看见那老道在那儿跪着，腮帮子俩大窟窿，打了一条的肉，眼泪在眼圈里转。孙德龙一看老道这模样，行了，他这来劲儿了，正赶皇上问第三句，法官，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你说什么？皇上，我说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我跟老道斗法，我输了，我赢了。这个话咋不好说呀？你怎么不好说呀？我怎么不好学？我当然不好学了。我学什么？我学我跟他斗法，我学了我赢了。我要学我学了，我干什么来了？我没有金刚钻，我就不能揽瓷器。可我要学我赢了吧，我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谢的人一听，你哪那么些俏皮话啊？你这不要命吗？这不是你跟皇上说什么俏皮话啊？那皇上也不知道什么什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这个呀。你就实话实说吧，怎么样？也自可实话实说。嘿，你要问我许了我赢了的话，皇上，你不问我。皇上说我不问你怎么着呢？嘿嘿，你问他，一直老道，你问他，他学我学了，就算我学了；他学我赢了，就算我赢了。可有一节呀，我的皇上。老道，你听明白了？你要学我赢了，咱算两来拉倒；你要学我输了，没关系，上台斗二回。哎，别！哎呀，别！无良国，别来二回了。哎呀，这个天邦大国万岁，请不要问了。我输了，他赢了。孙子龙一听这份高兴，这个什么，我输了，他赢了，一挺腰板，嘿嘿，皇上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赢了，嘿嘿，我赢了，这就高兴了，他赢了。皇上也高兴，你怎么赢的？我，他又说不上来了。谢的人在旁边着急，实话实说。这一实话实说，老道鼻子差点气歪了。怎么老道他输的委屈呀、啊？他冤得很啊！怎么赢的？我上了台了，那个老道啊，弄个火球，他玩火。我是好人呐，咋是疼儿女的人呢？我说老道你不玩火呀？

玩活完事睡觉尿炕，你妈妈打顶锤子。他不停血，他少阴呢，看见没有，把头发这半拉烧里去了，还不算，又弄个火球要烧这边。我一想不容他烧我了，我又不想当和尚，我呀我就打小子一狗杆子。皇上说是什么狗杆子？哎，就是那个打锯的狗杆子。老道一听，我成猪了。好家伙，不是如来佛的那八宝如意钩啊，钩杆子。后来怎么样呢？他跟你打哑谜呢？孙德龙又不懂了。打哑谜？皇上，他没跟我打哑谜。老道说，我怎么没跟你打哑谜？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打哑谜。皇上说，对啊，他不是跟你打哑谜吗？孙子龙一想，啊，皇上，他那不是跟我打哑谜，他那是跟我讲买卖呀。皇上说，他跟你讲什么买卖呀？讲什么买卖？他知道我是肉市上卖猪肉的，他那个意思打算买我一口猪啊。哦，他打算要买你一口猪，那么你怎么样呢？我说你不说买一个，你买俩我也有啊。他要个30来斤的，我说我那个猪顶少都50多斤。他说可得带着性干费呀、啊、我说不讲性干费呀、啊、那个猪头也是你的。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想死你们了。

0: 什么呀？
1: 玩呢？
0: 啊？
1: 咋的了？
0: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1: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1: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1: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2: 对。
0: 不能退能换不？
1: 那行。
0: 太干，换碗带汤的。
1: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0: 辣根准备好没？
2: 有。

0: 城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呢？
0: 胆肥呀！
2: 来，
0: 你吃霸王餐呢？
1: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0: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3: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2: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4: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0: 没毛病。
3: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0: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1: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0: 汤面，
1: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0: 后来呢？
1: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0: 做事这么认真呢？贵姓？
1: 姓猴。
0: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4: 欢迎光临。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4: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4: 免费。
1: 两壶龙井。
4: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0: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4: 有毛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4: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有什么特色？
4: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4: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4: 海参炒面一碗。
5: 马上好了。
6: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1: 炒面来了。
6: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6: 你没吃。
1: 我没吃。
6: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的，
6: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0: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6: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0: 继续，
1: 没结束呢。

0: 再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1: 拿蒜解一下子，快！
2: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3: 哎，好。
4: 把汤喝了。再来一桶蒜，姐姐。对。汤没喝呢。
2: 来算账，算账。
5: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1: 往下走，
5: 往下走，到重要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1: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5: 我说我要走。
1: 注意看，
6: 没给钱，
5: 给什么钱？
6: 汤面钱。
5: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6: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5: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说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说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7: 你看把他气的，啊？
8: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6: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8: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2: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5: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2: 咱有理怕啥？
5: 你老困还深，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2: 多少钱？
5: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2: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1: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2: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1: 你先等会儿。
2: 黑店吗？你这不是？
1: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8: 我做的，没毛病。
1: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8: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1: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5: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5: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5: 对，你家你把辣根都整没了。
1: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5: 免贵姓郝。

0: 快递猴哥。没出正月十五
1: 啊，
0: 都是在年里边。
1: 对
0: 啊，这会儿拜年虽说晚一点吧，
1: 嗯，
0: 但也可以
1: 啊，不算晚，
0: 给大伙儿拜个晚年，
1: 这倒对，
0: 晚年幸福。
1: 嗯啊，这不叫拜年吗？
0: 都认识
1: 啊，
0: 郭德纲、于谦
1: 是
0: 说相声的两个小学生。
1: 哦，
0: 就是说惯了
1: 啊，就是
0: 有时候有一天我要认识一百四、一百八了，上台也得这么说，
1: 说相声一百八
0: 小学生。
1: 我还小学生，
0: 听着就这么过瘾。嗯、
1: 哦，
0: 这行永远没有毕业那一天，
1: 老得学。
0: 希望我们总是以小学生的心态，站在舞台上，
1: 这是对。
0: 这么些年来，大伙这么捧，这么支持
1: 啊，
0: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1: 是，
0: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哦，
0: 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1: 哎，
0: 您破费了，
1: 对，
0: 谢谢各位。
1: 好，谢谢。
0: 一晃我们哥俩在一块儿也那么长时间了，
1: 可不是吗？十多年了。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您说，
0: 好人。
1: 嗨，这还掏心窝子的话才说出这，
0: 真的
1: 啊！
0: 在这个舞台上，我的能力只占20%。
1: 哦，
0: 谦儿哥占30%。
1: 那还有50%呢？
0: 那50%是你爸爸跟你媳妇儿。
1: 哎嗨，有他们什么事啊？
0: 因为这个台上离不开这两个人，
1: 也就是你老说，
0: 你是也不想说，这话到嘴边拦不住，
1: 非说不可，
0: 发自肺腑的那么痛快啊，
1: 就爱说。
0: 不是，关键是这门艺术它就是如此
1: 啊。对，
0: 你要说别人的媳妇儿，你说我也说不下去，真的啊，我
1: 哦，
0: 跟人也不那么熟，是吧？
1: 啊、对，主要是关系没到呢。我行了，意思说准了是怎么的？
0: 我们哥俩说句良心话呀，
1: 嗯，
0: 就这些年在一块儿，后台也不用排练，
1: 哦，
0: 说相声也不用对词儿，
1: 是，
0: 真是的，我一努嘴儿，他就知道干嘛。
1: 那是，
0: 就好比说，比如说，真是我拿一包子，夸我一扔，他就去了。我这边扔，他们这边
1: 不去。
0: 真的，我不用看，
1: 你甭没听说，
0: 我就只要素包子一扔，准能弄回来。
1: 没，
0: 要是肉的就够呛。
1: 哎，肉包子打狗了，那就是
0: 没有，就说这个意思
1: 啊，那也不带叼包子。
0: 哥俩好，那会儿当年我们那会儿说句良心话，谦儿哥比我有钱早。
1: 嗨，
0: 真的啊，那会儿演出也不挣钱，
1: 是
0: 100块钱
1: 啊，对，
0: 俩人分你一半我一半，
1: 一人50，
0: 可到我手里这50不算50，
1: 怎么？
0: 我得打个车呀，或者坐公汽车回家啊，
1: 哦，那就费钱了，
0: 这50就落不下50。
1: 哦，
0: 人家那会儿开小夏利，
1: 啊，那我就有一个小车，
0: 你可别小，哎呀，夏利，那个够20年前说相声有一夏利还了得呀，
1: 嗯，那就不容易，
0: 谦儿哥去经常。这打车坐我这个
1: 啊，
0: 咱不忍心
1: 哦。
0: 真的，有时候北京，比如哪儿，西单哪儿哪剧场演完了，人家送咱一趟，人家就住崇文门
1: 啊，是啊，离得很近。
0: 人家回家，然后送我，
1: 嗯，
0: 我那会儿挺远，我在那个威海那边住。
1: 喂，
0: 是吧？
1: 那这100块钱都给您得了，好家伙，还不够呢，这个。
0: 所以说人家老送我
1: 啊，
0: 咱说实说，包括每次坐谦哥的车，我都觉着，
1: 嗯，
0: 这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怎么那么客气呢？
0: 真的啊，上了车，兄弟辛苦了
1: 啊，
0: 这受累了，挺好啊。你看演的多好啊，有什么不对的这里说
1: 啊。
0: 人家老说这，咱心里热乎乎的。
1: 请教吗？
0: 真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就看下意识的动作，你就知道谦儿哥是一个好人。
1: 怎么还有什么下意识
0: 的
1: 动作？
0: 就这么爱抽烟的人，一上车看见我坐这儿了，不抽烟了
1: 啊？那不能是让人吸二手烟，
0: 就是我闻着烟味他不落人。
1: 对，
0: 咱们心里哎呦，您抽不行不行。
1: 不能抽，
0: 就这样
1: 啊！
0: 开车，我们俩我坐副驾驶，
1: 嗯，
0: 他开车走，地上有一水坑，
1: 哦，
0: 车开着跟我聊天，没注意水坑，哗压过去了，
1: 哦，
0: 水坑边站一人，
1: 嗯，
0: 在那站着，哗一身水，
1: 没瞧见，
0: 嗨，
1: 嗯，
0: 车过去了，
1: 嗯，
0: 要换别人
1: 啊，
0: 就跑了，
1: 那赶紧就得走啊，
0: 谦哥，坏了，您弄一身水，
1: 哦，
0: 我得道歉，
1: 哎呀，
0: 把车倒回来，哗，
1: 哦。
0: 这种，
1: 哎，
0: 两个，我说谦哥，这拿砖头了，快走。
1: 嗯，
0: 谦哥，那走吧。
1: 哎呀，我直接走好不好？
0: 老远了，这一。

0: 跟水这个还赞美呢，
1: 赞美
0: 于谦儿你大爷了，哎呀，
1: 那是赞美吗？那个
0: 就这个事儿，就事儿不大，你看得出来人好。
1: 哎，主要怕挨打，
0: 知道吗？从小一块长大，
1: 嗯，
0: 他怎么回事？我最了解。
1: 那是
0: 真的，从小便认识。那一年我们
1: 怎么那么别扭？
0: 他比我大几岁，
1: 不是？
0: 我可能刚是九岁。
1: 你别重说这句话，告诉你啊，
0: 哎，
1: 从小。
0: 我等着呢
1: 啊，不就是从小就认识不就完了吗？你
0: 从小就认识
1: 这就对了，
0: 现在
1: 啊
0: 大变样。过年讲的这个气氛你管他说什么呀，是不是啊？咱们先痛快痛快是吧？
1: 那也是从小便认识
0: 大变样，
1: 那不行，
0: 就说他这个可塑性强。
1: 没听说，咱就别雕塑了行不行？
0: 反正是有钱。
1: 嗯，
0: 人家那会儿开车，咱们那会儿坐公汽车
1: 啊，
0: 我们那会儿拿一 BB 机，人家拿、
1: 啊。

0: 我这是甩着上面的血吧？什么呀，蹭上了？
1: 哎，哎呦，你好！
0: 哎呀，
1: 我是雨谦。
0: 哦。哎，谁呀？
1: 打错了。
0: 打错了，接着问。
1: 常联系哟。
0: 别废话了。
1: 有我的号码吗？
0: 这不废话。
1: 没有啊。
0: 啊。
1: 发短信吧。
0: 频不频呢？你挂了。我这电话搁哪儿了？这啊？别想，赶紧说啊！
2: 那
0: 啊什么呀？你赶紧给我说清楚。
2: 那个裤子上有一个口袋，
0: 哦、
2: 特别的紧，
0: 我、哦、有点紧。
2: 对，
0: 嗯。听这声可是穿错口袋了。哎，放好了。
2: 哦，
0: 我说没在口袋里吧？回来吧，嘿，嘿，嘿，嘿，
1: 啊、
0: 哎，行行行，没有您这样的，胡说八道的，
2: 就是有钱，
0: 这跟钱有关系吗？这个
2: 走到今天，咱俩交往
0: 啊，
2: 跟您的钱没关系，
0: 说的是呢。
2: 但是这些年，您为了我们这哥几个没少花钱，
0: 哎，谈不到。
2: 什么喝个酒了，喝个茶了，吃个饭了，买个东西了
0: 啊，
2: 净是这个哥哥花钱，
0: 有就多花。
2: 你说人家不在乎，但咱这心里得有数。
0: 有什么数？
2: 我是拿他当我亲哥哥。
0: 是
2: 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2: 父母老家咱不说，
0: 哦，
2: 就说除了您媳妇儿嫂子之外，
0: 嗯，
2: 我觉得我是最拿你当亲人的。
0: 咱俩关系真好啊，
2: 一个是你媳妇儿，一个是我
0: 啊，
2: 我觉得我们俩就疼你爱你这份心，那发自肺腑，那
0: 跟我好。
2: 有时候他又出去拍戏去了
0: 啊，
2: 他做节目，
0: 嗯，
2: 走过十天二天，
0: 嗯，
2: 我跟他媳妇儿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
0: 就这一个问题吗？
2: 什么时候回来、啊？是飞机，是火车，动车还是开车，还是谁捎你回来？
0: 嗯，
2: 一定说一个准确的时间。
0: 哦，
2: 不要那个什么大半夜跑回来，给你个惊喜，让那门卫过来站着那个、
0: 啊，
2: 说几点就是几点。
0: 啊、你们要问出什么来呀、啊？你们，
2: 我们准备好了，等着你。
0: 有什么可准备？
2: 就收拾干干净净的，
0: 没有什么可收拾的。
2: 等你回来啊！
0: 啊，
2: 你可不能瞎想啊！
0: 我这是我瞎想，
2: 我替你起个誓，好不好？
0: 你替我起誓？
2: 你要胡思乱想，天打五雷劈碎了你！
0: 你嗨，你替我起什么誓啊？
2: 我跟嫂子之间，我们
0: 啊，乐什么呀？有话说话。
2: 跟嫂子之间那个时候，你就太别管了，真的。
0: 什么我就不管？不是哪儿我就不管了，
2: 亲人呐、啊，
0: 是
2: 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
0: 这是老话。
2: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0: 对了，
2: 上台来这说着玩，你演电影呗，净瞎说的吗？
0: 对啊，
2: 话剧舞台上连茶馆都骂街呢。
0: 嗯，
2: 说相声怎么你不许开句玩笑呢？
0: 玩笑经常，
2: 这是玩笑。
0: 对，
2: 真到台底了，你见了嫂子，规规矩矩，毕恭毕敬的，
0: 应该的。
2: 嫂子您好，
0: 你瞧这就对了。
2: 一见不日，
0: 嗯，
2: 如隔三秋。
0: 哎，你先等，快快快，撤。

0: 但是他说话了，
1: 嗯，
0: 坐下。
1: 好，
0: 拿杯水，我也跟你这乐呵着，
1: 陪我聊天，
0: 这是交情，
1: 好嘛。
0: 一会儿的功夫，
1: 嗯，
0: 手机微信响，
1: 谁呀？
0: 嗯，你媳妇给我发一微信，
1: 发的是
0: 给我发了一个三点照。
1: 我媳妇给你发三点照，
0: 一张图片，
1: 嗯，
0: 拍了一块钟表，上面是三点。
1: 你们平常都这么聊天吗？
0: 这叫三点照啊，这个比这还狠呢。
1: 哎，好嘛，这什么三点照？
0: 告诉我三点了，别喝酒了
1: 啊！
0: 谦哥，您瞧瞧，嫂子催你了。
1: 哦，
0: 急了，
1: 急什么？
0: 我用他催我。
1: 哦，
0: 我这喝点酒，用他催我。
1: 嗯，
0: 丢人现眼。我回去找他打架去。
1: 这就急了，
0: 其实也是搭了点酒劲儿。
1: 哦，
0: 他走了，我还拦着。来，别拦着我。
1: 借酒撒疯。
0: 我回去我跟他没完。
1: 哦，
0: 你这怎么弄？
1: 啊，
0: 回家就闹。
1: 还真闹啊！
0: 要不是这酒没好处。
1: 哎呀，
0: 大半夜三点多，他回家把门踹开了。
1: 哦，
0: 你干嘛？
1: 嗯，
0: 媳妇说你别喊
1: 啊，
0: 你打下午五点那儿喝酒，这都凌晨三四点了。
1: 真是，
0: 你不累，人家也累呀。
1: 后半夜，
0: 是不是？你别闹，这街上都睡觉，怪丢人的。这叫什么丢人
1: 啊？
0: 我给你来个更丢人的。
1: 我这什么脾气呀？我这是，
0: 这他这个人要强，你知道吗？
1: 我这叫要强啊！
0: 我让你丢人。
1: 那让谁丢人呢？
0: 媳妇吓坏了
1: 啊！
0: 你打算干嘛呀？
1: 嗯，我这就上街。
0: 哦，出小区上咱门口马路
1: 干嘛呀？
0: 我脱个一丝不挂。
1: 哦，
0: 我上那跳舞去。
1: 嚯！
0: 我看你丢人不丢人？
1: 这是别人。

0: 王八精啊，是怎么着？
1: 生气啊，
0: 生气，生气就这样啊，
1: 顺着台阶儿，
0: 哎，我那是轱辘下去的，那是
1: 出小区马路边儿，
0: 哦，
1: 脱，
0: 真脱了，
1: 一丝不挂，
0: 光着，
1: 哎，跟那儿又跳又耍，
0: 哼，
1: 你说这边打他走，我这心就在嗓子眼儿这儿，
0: 就一直不放心，
1: 哎呀，你说万一真打起来了不合适，
0: 真是惦记，
1: 这会儿都4点多了
0: 啊。
1: 我得瞧瞧去。
0: 哦，
1: 出我们家上他们家，
0: 真去，
1: 目的是什么
0: 啊？
1: 哥们儿交情在这儿，
0: 劝架去。
1: 到小区门口，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怎么了？
1: 黑灯影
0: 啊，
1: 墙根黑灯影有一个

0: 没事儿，
1: 走，赶紧
0: 一把就拉住枪子，
1: 哎，
0: 上路灯这儿来
1: 啊，那儿亮是怎么？这儿看不清楚，那是
0: 暖和，
1: 哎，那能暖和多少啊？
0: 灯底下暖和，
1: 没听说，
0: 你别出这路灯那圈啊，
1: 哎，那看不见了
0: 啊，对，你就跟这跳啊，
1: 啊，
0: 我上家找嫂子，我给你讲情去，
1: 给我讲情。
0: 我也一脑门子官司，
1: 那是
0: 哪有这样的媳妇儿啊？
1: 嗯，
0: 看着都心疼啊。
1: 是，
0: 啪啪啪一砸门，
1: 嗯，
0: 屋里边这声音比我还横着，
1: 还生着气。
0: 嫂子急了，别回来，你不说就
1: 进来呀？我看见你，他消气儿了是吗？

0: 逗着玩吗？
1: 不是啊，一丝不挂呀，
0: 真光着了。
1: 什么样啊？
0: 啊，
1: 我给你学学
0: 啊。
1: 别学了，去，
0: 我用你学呀。
1: 哎，特别像。
0: 废话，谁光着都像。
1: 那是，哼，我也全说一丝不挂
0: 啊。
1: 我给他讲道理啊。
0: 讲什么道理？
1: 目的是给你讲这个情啊。
0: 主，你讲情啊。
1: 好，讲这一夜情啊。
0: 哎，这我一猜就好不了。
1: 哎呀，没把我累死呀。
0: 那是讲情讲的吗？
1: 眼瞅着到中午十一点半了，
0: 哟嚯，还大半天呢。
1: 嗯，嫂子这点气儿算是消了。
0: 嗯，
1: 行，
0: 嗯，
1: 走了，饶了他了。
0: 不，
1: 让他滚回来吧。
0: 啊，
1: 你瞧，一天云散散。
0: 那是，
1: 我这就叫他回来。
0: 那叫现穿裤子，没听说。
1: 穿好了出来
0: 啊，
1: 出小区。
0: 嗯，
1: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怎么那么爱哭啊？
1: 于谦正睡觉呢。
0: 那有什么可哭的？
1: 有好心人呢，给搭到花池子上。
0: 搭花池子？
1: 哎，有花池子，躺花池子正睡觉呢。
0: 哦，
1: 那是多挂，白白尖尖的。
0: 咋别提这个？
1: 跟前有几个跳广场舞的大妈。
0: 啊，
1: 为了你连广场舞都没跳，
0: 净看我了。
1: 那是七十多个老太太围着圈儿跟着看你。
0: 嚯、哦，没见过老爷们儿似的。
1: 这是于谦，这就于谦这
0: 个、啊、是我。
1: 呵，够白呀、
0: 啊！你说这干嘛？人老娘们有点事儿没点事儿，那回去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多白净啊，挺好。
0: 废话，
1: 我早晨五点来的，五点来的。
0: 嚯、
1: 哎，对。我连早点都没舍得吃去、
0: 哎、我说你卖票不卖票、
1: 啊、耽误了、
0: 啊、
1: 挺好，我赶紧的，我说奶奶们瞧会儿得了，瞧会儿得了啊，等下一场再说好不好、
0: 哎、我不卖票
1: 啊，对对对，我弄他走
0: 啊，
1: 有那老太太别弄他走啊，
0: 啊，
1: 我还叫了孙奶奶了，
0: 嚯，
1: 孙奶奶说输完夜就过来，
0: 哎呀，死不死他，
1: 他是他的粉丝，
0: 哎呀，这是粉丝的事，
1: 是是，哎呀，一会儿我就不去，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改天改天有机会有缘分咱们再看，好吧？
0: 没缘分了，
1: 这样的事情总会有的，总会有的啊！
0: 什么你替我许了
1: 啊？给于谦弄回家，
0: 啊、
1: 于谦呢鼻涕哈喇子眼泪全下来了，
0: 那是冻着了，
1: 感冒发烧呗
0: 啊！
1: 嫂子真疼他，
0: 怎么
1: 给熬的中药？
0: 啊，那
1: 打架说打架，恨你说恨你的，
0: 是
1: 我还得管你
0: 啊，
1: 知道吗？
0: 嗯。
1: 别吃那西药啊，
0: 西药怎么了？
1: 西药伤肾伤肝的啊。
0: 嗯 嗯, 嗯，
1: 熬点中药喝吧。
0: 嗯，
1: 这碗中药熬到晚上十一点半，
0: 又夜里了，
1: 端着进来一脑袋汗。
0: 嗯，
1: 端着碗，大郎。
0: 嗯。

0: 啊，我以为刚赔一碗吗？不是，
1: 不能瞎说啊！
0: 废话，你说的。
1: 于老师跟嫂夫人的感情针插不入，水泼不进，
0: 反正挺好的。
1: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啊，他俩人刚认识的时候，于谦还穿晴纶的裤衩呢。
0: 这是什么划时代的标志啊？这是。
1: 现在小姑娘小小子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晴纶了。
0: 那有什么呀？那就化纤的吗？
1: 过去是有这东西叫仿羊毛啊。
0: 是
1: 70-80年代是吧？
0: 假的羊毛。
1: 哎，一般化纤做衣服它很少纶的，拿当裤衩穿的，因为那个玩意儿它有静电。
0: 还有静电？
1: 这位您琢磨，拿那个东西做一裤衩，它一走一机灵啊。
0: 怎么机灵啊？
1: 有时候看于谦从这边走过来，
0: 远远的
1: 稳稳当当走过来，
0: 这是
1: 没穿裤衩。
0: 哎，这都能瞧出来，这看得清楚似的。
1: 你瞧于谦打那边过来，哎，晴纶裤衩，哎，
0: 把老远一看就跟来电话了似的，
1: 还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自打认识嫂子，晴纶裤衩扒下来不让穿了，
0: 那我就光着了。
1: 给他织了一毛线的，
0: 还不如晴纶的呢。
1: 毛线的钉子裤，
0: 还钉子裤，
1: 钉子裤毛线的
0: 啊，
1: 勒着倍儿好。
0: 哦，
1: 关键有一点，一出汗它痒痒。
0: 那是啊，
1: 有时候老这样。
0: 哎呀呵，
1: 列位请注意啊，看着这样哈
0: 啊，
1: 来电话
0: 哦。哎哎呀呵，
1: 晴纶裤衩，
0: 呵，
1: 哎，这是毛线，
0: 行了，怎么那么乱呢？我这一天我太闹得慌了，
1: 不容易啊，
0: 是闲不住啊，
1: 不容易啊。
0: 嗯，
1: 有一天我拍的电影，你们两口子这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文艺片。
0: 不，还能拍电影？
1: 那当然了
0: 啊
1: 这个这一说，你们俩认识也有个20年了吧？
0: 啊，那得有了
1: 20年了。
0: 嗯，
1: 好像是一个夏天，你们两个人见的面，
0: 反正是特别热。
1: 6月3伏，
0: 是桑拿天。
1: 20年前的一个三伏天。
0: 嗯。
1: 北京城在20年前不是家家有空调啊，
0: 哪有那条件？
1: 有一小电扇就不错了。
0: 是，
1: 那会儿他住平房。
0: 哦，
1: 20年前一个6月3伏，
0: 嗯，
1: 夜里12点，于谦住在自己的小平房里边，
0: 多惨！
1: 那屋里热的跟个闷葫芦罐似的。

0: 就应该掀起来了，那玩意儿
1: 两层棉褥子撩开了，
0: 好，我这发药子来了，
1: 狗皮也不要了，
0: 嚯，
1: 牛皮垫子也去了，
0: 嗯，
1: 骆驼毛的毡子也去了，
0: 这都接汗用的，
1: 棕垫子也掀了
0: 啊，
1: 凉席也撤了，
0: 睡光板，
1: 这回行了
0: 啊，
1: 一会儿火炕灭了就凉快，
0: 好家伙，我这采暖设备大夏天都用上了是吗？
1: 站起身来，先把屋子里这煤球炉子端出去。
0: 太好，我说怎么有斧子呢？劈劈着用的。
1: 拿勺，快两勺辣酱吃。
0: 这干嘛呀？
1: 压压心火。
0: 我拿辣酱压心火呀。
1: 坐在这就想，
0: 嗯，
1: 我要不要把秋衣脱了？
0: 废话，早就该脱了。
1: 秋衣
0: 啊，
1: 秋衣一脱，
0: 嗯，
1: 这就剩一个棉兜兜。
0: 还有棉兜兜呢，
1: 一解棉兜兜这泡
0: 当时就凉快了，
1: 暖水袋就掉下来了。
0: 好家伙，这人死的方法有很多种，你知道吗？
1: 上边是光膀子，
0: 哎，这就行了。
1: 底下这皮裤就没必要了。
0: 哎，对，热死再脱就完了。
1: 皮裤、棉裤，
0: 嗯，
1: 毛裤，
0: 嗯，
1: 绒裤，
0: 好家伙，
1: 三保暖，
0: 行了。
1: 就剩一毛线的钉子裤，
0: 太好，打早就穿了这个。
1: 脱了棉袜子，
0: 嗯，
1: 解开包脚布，
0: 好嘛，
1: 脚上还贴着一层膏药，
0: 特好，屋里一身布片都没有了，
1: 那
0: 都在我身上了，
1: 这就好多了。
0: 嗯，
1: 哎，
0: 嗯，
1: 电扇那电机转上了，
0: 那就是又来电了。
1: 可是扇叶砸坏，
0: 让我给砸了吗？
1: 真聪明，
0: 怎么
1: 灵机一动
0: 啊，
1: 绑上三把菜刀。
0: 对，刚才没热死吗？

0: 别说这，定睛一看，
1: 打这儿起两个人就越走越近。
0: 是，
1: 后来这一了解，街坊四邻都夸这姑娘
0: 都是好孩子。
1: 谦儿，你是有福气的。
0: 是吗？
1: 这姑娘跟你，你享八辈子福。
0: 怎么好啊？
1: 我们瞧着钢蛋长大的，
0: 别提钢蛋了。
1: 打小这个蛋蛋就特别可爱，
0: 就别简称了，
1: 你知道吗？
0: 啊，
1: 人这个姑娘说实在的，
0: 怎么好？
1: 七岁就是狐狸精
0: 哦，
1: 知道吗？
0: 怎么叫狐狸精？
1: 她第一批，这会儿带上一狐狸精，
0: 哎，
1: 然后
0: 那叫红领巾，知道吗？什么狐狸精啊！你
1: 大爷嘴不利索，
0: 那你就少先队不就完了吗？
1: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0: 这话好，
1: 俩人结婚了。
0: 哎，
1: 明天结婚，今天于谦找我
0: 干嘛呀？
1: 就要那说点事儿。
0: 好，
1: 我跟钢蛋，
0: 这嗨，这算叫名字吧？
1: 我跟约翰，我们俩人。
0: 有一个好听的，
1: 约翰有约，知道吗？
0: 哦，
1: 现在我们俩要结婚了，就是明天。
0: 是，
1: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也知道，哥哥是个老实人，
0: 哎，
1: 有什么办法让你嫂子觉得洞房花烛就爱得我不行不行的了？觉得我天立地男子汉，
0: 这个是，
1: 我是自己。哎，兄弟，明天你有没有时间？
0: 哎，这干嘛呀？这不要帮忙的，
1: 去不了。我应了别的说相声的。
0: 呵，好家伙
1: 啊！您不就让我给您出主意吗？
0: 对，
1: 您就记住一点，
0: 什么？
1: 洞房花烛，你可以表现的大气一点。
0: 怎么叫大气？
1: 不必做小儿女的样子。
0: 哦，
1: 一把抱住嫂子，咵扔到床上，
0: 呵，
1: 奠定一辈子幸福的基础。
0: 哦，是鲁莽一点都没关系。
1: 我就只能说到这儿，其他的您自个儿去悟。
0: 哦，
1: 刚把他打发走，
0: 嗯，
1: 钢蛋来了。
0: 哦，
1: 嫂子找我来了啊！哎，明儿我就结婚了啊！
0: 是是，
1: 洞房花烛怎么能让你哥哥觉得我那么可爱，那么婉约，
0: 是
1: 爱我一辈子？
0: 嗯，
1: 你哎，明天你有没有时间？
0: 哎，他也这问题，
1: 不行，应了别的说相声的了啊！是吧？
0: 您这么忙啊？
1: 就是您给嫂子出个主意，怎么让你哥爱我爱的不行啊？
0: 哦，
1: 嫂子，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们能帮上忙的，
0: 是
1: 我给你提个醒吧？
0: 怎么说？
1: 有四个字儿，
0: 嗯，
1: 叫制服诱惑。你要明白你就明白，你要不明白那就拉倒了。
0: 就说到这儿，
1: 转身我就走了。
0: 哦，
1: 第二天洞房花烛，呵，嫂子表现真好。
0: 哦，
1: 于谦喝得醉醺醺，推门一进来，
0: 怎么样？
1: 嫂子穿着一身大褂。
0: 哎，嗯，大褂。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

0: 儿，以后在我们台活动，你得戴好口罩。戴个鸭舌帽、是吧、让人认不出来。
1: 你给我扣个麻袋得了，直接给我整去拽进来。
0: 哦，那我们台不让进。嗯、
1: 哎呀，
0: 确实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喜欢的。
1: 三万盒，完了说没就没了。
0: 对。
1: 哎呀，反正我吧，也有一些很自豪和骄傲的东西。你想，我们推荐的，然后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愿意去用，其实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哎呀，那怎么整？高兴之余，那你一天就断货了，啊，那这个也是挺愁人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说的吧，向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0: 嗯，
1: 这么多年积累的，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些老听众有多少的同志，就是身体都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真的说你的视力能够看多远，说公交车老远过来你就能看到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就能利利索索的到八十岁还能自己自理的，不用孩子们照顾的，那个很少。
0: 对呀、
1: 你知道不？哎，所以他们给我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吧，哎呀，我多少心里边吧，我也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想去解决，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脑神经受损带来的这些困扰啊，还真得是，就是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它。
0: 但是三万盒没了、咱们现在也有唯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知道赵老师面子矮，脸皮薄，对不对？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我想代表千千万万的可爱的可敬的听众朋友，请赵宁老师，咱们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活动再延一天？您跟厂家跟王总那边再联系一下。
1: 你这是唯一的，是让我想着唯一的办法。
0: 那我跟人王总也不认识，我打电话好像我不合适。、对不对？
1: 我懂您的意思。哎呀，那你这一突然之说哈，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去开这个口。
0: 哎呀，
1: 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行啊。
0: 咱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咱把这个大伙儿的热情也转达给王总，把大伙儿的信任也跟王总分享一下。
1: 我就怕到最后他给我们涨价，你知道不？昨天那个有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事儿，昨天我确实给他们联系了，有这个事儿在前吧，人家价格给的我们很合适。今天我再果然要，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啥了。
0: 霍教授不还没去呢吗？
1: 还拿人家说事儿啊？
0: 那当然了，
1: 扯的吗？你这不
0: 这个咱以心换心，对不对？以情换情。

0: 你昨天给我们是298，今天你管我要1298，涨1000块钱，那我咋跟今天就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听众去交代呀？
1: 对呀、
0: 啊，人家昨天打电话来，我排号我排了，排完到时候你没有我的了，今天你涨价你干什么？所以
2: 不是赵老师，就是要是按照298元这个价格的话，我真没办法给您呐、啊，这个价格太低了，我没办法跟股东们交代呀、啊。要不这样，赵老师，您再找找其他厂家的产品呢？
0: 不，您这话说的，就是别的神经酸，那价格有低的，还有几百块钱的呢。但是我们说的不就要这个品质吗？你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发你们那个厂子的最好的品质的，今天我们给发不好的，完人家都问我了，怎么人分3、6、9等啊？有钱的你就发好的，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你就发不好的呀？你说我到时候怎么整啊？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神经酸，昨天是好的了不得，今天大家吃半年也不见得有那个效果，你说到时候我怎么跟他去交代？人家可不认呢，说你这个东西你是那是赵宁老师额外给我们找的这个便宜，人家可不管那事儿，人家吃到嘴里没有这个效果就不行。你不怕后来人家跟你说啊，那王总他家的东西不能说，美国东西不过如此，你希望人家这么去说呀？是不是
2: 啊，赵老师？就是您对神经酸这么了解的话，您也应该知道，那我们这款神经酸的成本那是相当高的，我们光是为了这个纯度更高，还有这个九大护脑成分复合配方的技术研发，前期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0: 不是
2: 你更别提后期生产设备的投入了。你不客气的说，就是从纯度啊、吸收率啊，还有多重营养的均衡方面，就前能跟我们这款神经酸相提并论的，这个市面上还真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1298元的定价一点都不高，绝对是物有所值。你现在您再想用298元这个价格跟我要货，您确实是太为难我了。
0: 不是不是，那个王总哈，您说到的这些我都认，刚才我都已经讲了，我说我要是拿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有没有？有，国内也有，你知道不？不用国外进口。但是我们说，我们选的不就是国际上最好的这个东西吗？你们家想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就是这个神经酸，无论从有点略高，而且不管咋的，你以后定价是多少我不管。但是现在你说昨天给我们298，今天我跟您通话，噌就涨了，就恢复到1298了。你说咱们的大叔大爷他们咋接受？对不？而且你这么想，我昨天跟您说了，我说您是最了解我们中国国情的，那么你要按照这个价格，你直接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去那个这个放出去投放的话，你想想这个价格你能有多大的销量？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啊。你如果没有这些同志首先去感受然后口碑相传的话，就你这么贵的东西你直接就把大家拦在门外了。不是说你东西好坏的问题，是我没有钱去感受啊，你对不、哦、你说大家心里现在都没有这个底呢，都不知道你东西好不好用呢，完你直接就1000多块钱。如果是你的话，告诉你这大米你好不好吃不知道，来我告诉你500块钱一斤，你敢买呀？对不对？
6: 哎呀，那王总啊，我是老人头啊，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正在做节目呢，咱们这大家伙呢可都听着呢啊。
0: 嗯，
6: 我

0: 商家，他要保证他自己利益，而且他有身边这么多的合伙人， 对吧？当然啊，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优质的平台去支持王总。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节目组，还有就是千千万万万千那些我们认识的，甚至来说我们不知名的新老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真心的热心的为健康和幸福一直在关注和努力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平台。之所以要邀请王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王总是我们这个赵老师比较熟悉的朋友，
1: 嗯，
0: 那无论是将来可能出现的，包括之前我们认识的，
1: 嗯，
0: 什么张总、李总、赵总，这些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平台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台里是什么？就是能够帮您去更好的走入到老百姓身边，让他们知道你们的产品有多么多么的靠谱。
1: 嗯，
0: 这事儿其实我们平台只是做了一小部分，
1: 嗯，
0: 更多的是赵老师，还有赵老师的恩师，我们的任老啊，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师傅，这事儿啊，要没我师傅出面呢，恐怕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呢。
0: 对，
2: 哎呀，您这个你可别夸我了，
1: 哎，
2: 还是你呀，啊，把这事儿啊给说的明白，给砍的好，要不然的话说不明白啊，那你这事儿还真成不了。
1: 哎呦天，啊，师傅，你可
2: 行了，行了，咱们赶快，啊。来正事儿吧，说，啊，说点正事儿吧。
1: 对对对，正事儿，
2: 啊，
1: 正事儿，
0: 哎。行了，咱爷仨就别互相捧了。咱们呢，感谢我们所有信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才是我们后面最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平台。当然了，我们把事情去做好了，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把自己身体给养好了，尤其是这个神经，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养好了、修复好了啊，各位。刚刚听到了，厂家我们王总又给了我们一万盒的这样一个货源啊，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努力争取来的，字字句句金玉良言，各位刚才听的是清清楚楚，最后的机会了啊！您说下次活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赵宁老师还能拿什么来换了，好不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首先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是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依然是原价1298元一盒啊，各位有据可查，但是今天仅需298元一盒，十盒起购，一个神经的修复周期啊，各位。

0: 头籽提取物，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
1: 对，
0: 所以它这里边你发现没，它不只是在修复你髓鞘的一个问题，通过神经酸的这个作用，对吧？其他的那些好处其实在辅助神经酸，它们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比如修复我们的神经髓鞘，修复我们大脑的神经通路功能，然后也保护了我们神经运行的通路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也提升了我们神经传导的有效性和功能性的一个问题，
1: 可不是吗？
0: 所以它叫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
0: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我说有这一样的东西，366毫克在这里头，你不用再额外的补任何有益于大脑和神经的东西，
1: 对，
0: 足够了。
1: 哎，良性的循环，这就是科学复配的优势。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啊，除了科学的复配之外，就是吸收的问题。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其实我个人很看重这一个，你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东西，要吃到人体之后才能观察到有没有作用，所以吸收的好坏这一直都是我们衡量好坏的一个标准所在。然后它这个神经酸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叫做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它这个技术能够保证我们吃了这个神经酸之后哈，它不会提前在胃里边被胃酸给耗损，它这个有完整的包膜技术之后，可以让它在小肠里边完全的释放，就是别的不吸收，到小肠里才会释放，所以它的吸收率特别高，一点都不浪费。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们才会利用这个神经酸让它去帮助我们大脑功能进行修复和提升，这样才会建立完整的大脑神经的通路，我们才不会出现什么健忘啊、失眠啊、什么三叉神经痛啊、什么青光眼、眼眶子都跟着疼啊，或者中风之后有肢体偏瘫不灵落的，有语言功能障碍、什么认知障碍、什么帕金森、什么脑萎缩痴呆之类的这些问题等等吧，包括你听神经和视神经受损的问题啊，都在里面。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神经损伤有关。而这个神经酸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我们世界唯一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神经大脑通路的物质。有它在的话，你的神经功能通道会整个畅通。神经畅通，你想干什么？你想思考，你想走路，或者说我想吞咽，你都可以。就都可以完整的达到。你说我想要拿起来这个杯子，我就不会说我这个肌细胞力量不足，然后啪嗒把杯子掉地了，尘拿不住晃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等大家真正补充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大家很快就能看到你身上发生的改变。
1: 没错没错，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赵宁老师刚刚又苦口婆心为大家争取来了10000盒啊，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各位报名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抢定，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5: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3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

0: 你说就是按原价，哎，我都心动了。
1: 嗯，
0: 你说现在赶上这么好的机会，
1: 1000多块钱都心动
0: 了。你说我不多订点的话，这便宜不占，那不傻吗？是不是？
1: 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换成我的话，我肯定是要把握。但是我就
0: 好使啊，
1: 我那肯定的呀。
0: 我老伴儿他有脑梗嘛，
1: 啊，
0: 然后记忆力吧一直也不好，
1: 啊，
0: 那时候还经常头晕，
1: 嗯，
0: 拿东西还往下掉，
1: 啊，
0: 你说出门吧都得跟着我，
1: 啊，那不跟着不行。
0: 之前那个亲家，
1: 啊，
0: 他给我们拿一盒那个神经酸，
1: 他搁哪儿拿的？国外买的。
0: 谁知道，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了。
1: 啊啊啊，
0: 然后我老伴用上之后吧，哎，晚上睡觉就安稳多了。
1: 哦，
0: 哎，以前都是半夜啊醒好几回哈。
1: 嗯，
0: 哎，用上之后，哎，他说就没再听他说过头晕。
1: 嗯，
0: 他说神经酸这一样作用就这么明显。
1: 嗯嗯，
0: 你看这回趁这么大的优惠，你说这九合一的再给他顶上，那不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因为这里边不光是有修复神经的功能所在，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元素在保护着我们整个的就是神经通道的一个疏通，包括氨基丁酸在内，包括那个燕窝酸在内，还有什么元宝枫子油啊，什么 DHA 藻油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濡养我们的整个大脑神经组织，再加上世界上所公认的够去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通路的这些物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就是人吧，你想期待的说我想像20岁一样，我这个就怎么怎么样，那不可能。但是你说我们要是正常生活的话，你说我想要去买个菜算个账没有问题，我想要读个报纸看个新闻那没有问题，你说我想要陪孙子玩一会儿没有问题。所以只要给我们的神经元结构能够足够的去补充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的这些物质之后，它就会要舒展起来。脑神经一舒展，这个人肯定的整个传导就是他的神经功能都会正常啊，哦，睡觉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不挺好吗？
2: 嗯
1: 嗯，
2: 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咱们中医讲啊，脑为元神之府啊，神经酸呢它能够直接濡养这个元神，所以呢能够很快的能够让它得到变化。而且咱们中医呢讲究的是配伍应用，它呢把这九种物质啊科学的配伍起来，也能够为呢这个患者呢起到这个更全面更好的效果啊。
1: 嗯，对呀，啊，那就这回，
0: 哎，呀，太谢谢您那个张明老师和这个人老了，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这30盒啊我必须要拿到手
1: 啊，
0: 你说要不还得多花几万块钱买，
1: 哎，
0: 是吧？你说啥家庭能随便白掏那几万块钱，
1: 那对呗。我跟你说这换成我的话我也会给自己留一点，因为你200多块钱我平常自己买也不止这个价呀。
0: 对呗，
1: 哦，
0: 那赵明老师是不是还找那个导播报名啊？
1: 啊，对，在他那留信息。
0: 哎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哦，我去找导播报名去吧。
1: 哦，好的，好的啊，哦，那就先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现在每盒仅需298元，10盒起订，10盒就省了10000块呀！啊，现在数量多少？哦，导播老师示意我剩3000多盒了。来吧，三千多少？3500多是吧？好的，3500多盒，赵老师。眨眼功夫啊，这个行吧，我不多说了，好不好？占用大家打电话的时间了，好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张明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赵明老师。
1: 嗯，
4: 那个神经酸吧我订上了。
1: 哎，好。
4: 嗯，但是我还想再订20盒。
1: 啊，昨天刚订过，你今天又跟我要20盒。
4: 啊，对对。嗯，
1: 啊，
4: 因为昨天吧哈我订了10盒，完事老伴儿呢不乐意了。
1: 嗯，啊，
4: 说我就顾自个儿不舍得给他花钱。
1: 嗯，啊，
4: 那和我闹了一宿别扭，你说。
1: 就这事儿啊，那让他自己订啊。但是这10盒哈，我们不建议分着去用，因为你用它是来修复我们的这个脑髓鞘的这个问题的，所以10盒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

0: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赵宁老师。
1: 哎，
2: 赵宁老师，我要订那个神经酸，还能报上名不？
1: 啊，现在还可以，还可以，别着急啊。
2: 哎呀妈呀，那太好了！
1: 哎，我这话一落地你就放心了。
2: 我就没订上
1: 啊。
2: 今天这好不容易啊，这是又来了一万盒啊，这一眨眼功夫，这又下去一大半。
1: 那可不，
0: 阿姨，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2: 哎呀，我这毛病还挺多。就是神经衰弱吧，都那个好多年了，
1: 睡不着觉呗。
2: 对，除了那个睡不好觉吧，我关键还是总那个头疼头晕。
1: 那睡不好觉，那肯定头疼头晕呢。那个神经官能症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2: 那严重时走路都发飘，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
1: 那你这种很影响生活呀。
2: 注意力也没法集中。哎呀，我这下午就是还得接我那个接我孙子放学嘛，我都得先在手机上定个闹钟，要不我就想不起来。哎呀妈，
1: 那你忙活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关键吧不是别的，不是记忆力的这个问题，你重要的你头晕呢，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你想这个人走着走着，你头一晕的时候多容易出问题，你再磕着哪儿，再碰着哪儿，你说你怎么办？
2: 对呀，
1: 是不是？
2: 我就想定着那个东西嘛，关键是我之前吧也用过一段，就是你认那个国外那个神经酸
1: 啊，你都用过一段时间了。
2: 用过，对，我知道它效果就是真不错。就用了没几天嘛，就感觉睡觉好了，能用半个月吧。就头疼的毛病它也不咋犯了。走道也不那么飘。
1: 哎，那不挺见效。
2: 对，很见效。就是用了一瓶之后吧，然后我儿子他就一直就没有那个机会再出国了，所以吧就买不到了
1: 啊，这个事儿就耽搁了，就耽误到那儿了。
2: 对，这不现在又听你说吗，这好不容易就碰见了。然后含量又高，又是那个九种主管神经的营养元素联合的。关键是价格还这么优惠。那我
1: 这个最关键的，
2: 我定点都对不起自个儿啊。
1: 等你拿到手哈，你对比一下，看是你儿子那个买的好，还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我这个是九种元素
2: 啊，我这毛病这么多，行吗？
1: 是不二十盒哈？二十盒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要有的话我都给大家安排，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得出现。

0: 再见这位朋友啊，刚刚导播示意我已经不足3000盒的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库存了，各位抓紧时间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随时都可能没货呀，最后这么多盒啊，各位订完了之后活动立即结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有请这一路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妈妈，我主要就是头疼。
2: 嗯。
1: 哎，怎么我30年了都啊。
2: 哦。
1: 这滋味我简直是太难受了。我疼起来吧哈，像有根针在我太阳穴里扎着的。完、有时候吧哈，都带着后脑勺子也发紧。完、眼睛吧还睁不开。
2: 哦哦哦。
1: 我稍微听到一点动静哈，我就烦躁的要命啊。
2: 哎呀，偏头痛。
1: 之前在超市做收银。
2: 嗯。
1: 站半天吧哈，我就头疼的就直冒冷汗。
2: 嗯。
1: 好几次我都给人算错账了，完因为这事我的工作都干不下去了。
2: 哎呦呵，
1: 我就是各种药吧，我也没少吃啊，像那个布洛芬呐、天麻丸呐、我都换着来吃。完了偏方嘛，我也试了不少，就是这个头疼的问题啊，也没有解决。
2: 嗯，你看，
1: 完而且还给我吃的，我现在胃都直疼。
2: 嗯，
1: 完了我还好，我现在我遇见了你了，听你讲我才知道，我的头疼哈毛病是神经细胞闹的，
2: 肯定是神经功能那个问题呀、
1: 啊。
2: 对吧？
1: 完、我就一直盼着用你这个神经酸呢。
2: 嗯，
1: 那终于让我等到的。
2: 它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啊，特别神奇，就像你饿了，我给你吃饭是一个道理，你立刻身体就得到满足。它这个神经酸也是一样，你的神经细胞，尤其髓鞘部位存在着漏电的这种情况，那么你把神经酸物质一放上去，就像我们吃米饭了一样，它立刻就会感受到营养修复的这个作用。因为神经酸不干别的，我都讲了，世界所公认的它只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些物质，你有它在的话，它不干别的活，它专门修复你的神经细胞。所以你但凡是因为神经系统出现了任何的疼痛的问题，你补上神经酸都会好用。
1: 看你今天又帮大家争取来了，我说啥我也在第10盒。
2: 10盒，
1: 你看现在这1盒就能省1000多块钱，才298就能买到。
2: 嗯，
1: 我估计以后啊，就是原价可能也买不到。赵宁老师，你说是不？
2: 原价能不能买到啊？我感觉能，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经济财力，能够让你坚持20个月。
1: 啊、
0: 关键有这个价，为什么要去买一片呢，阿姨？
2: 哎，对，
0: 对不对？您现在赶紧定啊！
1: 对
2: 对
1: 对啊，
2: 对，
1: 啊，那行，
2: 我估计您这话一出啊，后面的同志得着急了。你昨天都定上了，今天还跟我们抢？
1: 对，我还想定，
2: 是不？能理解您啊。既然您都打进来了的话，就让导播给您正常记录就行啊。
1: 哎，那行，
2: 哎，好了，那
1: 就
2: 先这样，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阿姨啊，刚才说这话太可爱了。嗯，说原价能不能买着？咱现在有还有库存，各位就赶紧打电话啊！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啊，觉得自己这个神经营养不足了，经常出现，比如说像刚才这位阿姨一样，睡不着觉啊，感觉失眠、头疼啊，太阳穴天天总感觉努努着，各位赶紧拨打
3: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原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正宗的进口神经酸，现在仅需298元一盒。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赵婷老师。
2: 哎，你好。
4: 哎呀，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特意是来感谢您的。另外吧，我还想再订20盒。
2: 嗯，您这今天来的目的是再订20盒吧？是不是？
4: 我家里的神经酸吧，用完1周多了。
2: 啊，
4: 哎，正愁着怎么办呢，结果你把美国进口这个神经酸吧，给弹下来了。昨天吧，我打了有10来遍电话呀。
2: 嗯，
4: 没成想啊，就能抢到10盒。
2: 哦，那不挺好吗？10盒基本上你自己用就够用了呀。你为啥还要再订呢？你是怎么的？担心你的问题解决不了吗？10盒能吃20个月呀！
4: 我糖尿病时间太长了，
2: 多长时间啊？
4: 都10多年了，
2: 啊，
4: 手脚吧总是发麻，
2: 哦、
4: 我就怕麻着麻着之后呢，里边再烂了，
2: 啊，
4: 而且呢，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
2: 哦，
4: 远处
2: 末梢神经病变和视网膜病变你都出来了，是不是？
4: 啊，
2: 嗯。
4: 听病友说吧，我这种情况用这个神经酸有好处。
2: 嗯，
4: 哎，我从去年吧开始就用上了。
2: 嗯，
4: 现在用了吧，都有了大半年时间了。
2: 去年开始用，
4: 效果还真挺好。
2: 哦，你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奶奶，重男。

0: 雨是什么意思啊？
1: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0: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2: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0: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3: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4: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5: 哎呀，感觉这个手脚啊不那么麻了
6: 啊，
5: 看东西呢也能清楚一些了。
6: 哦，那很好。
5: 哎，我就合计我这个病情长，并发症多，
6: 嗯，
5: 神经酸吧得多用一段时间，
6: 嗯，
5: 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好嘛。
6: 我倒不太赞同您这种说法，不是说用的时间长就怎么样哈，因为

0: 在你符合这个神经修复的周期之内，只要你把神经酸足够的供应上的话，它其实对你全身的神经细胞和大脑损伤的这块都给予了很好的补充。所以不用说的糖尿病我十多年了，我重我就需要怎么样，基本上20个月的话就能完成整个的修复的周期，你也就够用了。
1: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啊，你这个糖尿病啊，手足麻木，眼睛发花，这就是。

0: 不能就定十盒。哎，赵宁老师找的这个含量这么高，啊，吸收效果还这么好，用一样啊，就相当于用九样了。我这一看吧，这就是普通用用不上的好东西呀、啊。而且呢嘛，原价吧，1298一盒，现在才298。
1: 嗯。
0: 今天吧，我特意我跟我儿子说了。
1: 啊，
0: 我儿子说没事儿，他掏钱让我多订点儿
1: 啊。孩子还是很支持你的，是吧？哎呀，那你怎么整啊？那你就去导播那里头去订吧。但你这回用不了再订那么多，我觉得再有十盒，你一共留20盒，那就吃40个月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你不用订。

0: 我妈让我赶快打个电话
1: 啊，
0: 帮她抢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1: 啊，
0: 这顿催我呀。
1: 啊，她怕没有了，因为现在比较紧张。那你母亲有没有交代您说让您订多少呀？
0: 啊，先帮我订40盒吧。
1: 40盒订这么老多、
0: 啊？让我爸我妈都用。
1: 哦，两个人用，啊、父母一起用。
0: 啊，对。
1: 哦哦哦。
0: 哎，张队老师，
1: 嗯，
0: 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我妈给我叨叨好几天了。
1: 哦，咋给你叨叨的？
0: 张阿姨得脑梗。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说话的功夫啊，我们导播老师示意我说，现在就剩最后的几百盒了啊，而且数量啊，真的是锐减当中啊。错过了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下次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了啊！赵宁老师费尽心机给各位啊去联络到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各位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抓紧时间赶紧订购吧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4: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
4: 神经酸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想订20盒。
1: 现在应该是有的，刚才洋洋还说呢，剩的不多了，应该没有问题。你想要多少给您留着呀？
4: 我想订20盒。哎呀，赵宁老师，这我刚才拨了得有不下20遍电话，急得我手心直冒汗呢。
1: 大家都很紧张，对吧？因为数量确实是剩的不多了，手快的能赶得上，手慢的这个优惠就赶不上了。
4: 嗯，是啊。这我爸妈的情况吧，就是现在都不太好。我爸是去年脑出血，这半身不遂了。
1: 哎呀，
4: 说话说不利索。
1: 嗯，
4: 我就指望这个神经酸帮他恢复呢。
1: 哎呀，挺严重啊。
4: 然后你说我妈就是帕金森也有3年多了。现在就是手抖，然后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挪步都挺费劲。
1: 那就是他的运动神经也是同步受损的，所以他想抬腿抬不了，想正常走路他做不到，
4: 啊，
1: 对不对？哎，这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4: 啊，
1: 嗯，
4: 之前吧，他们用的是就是那种国产的神经酸
1: 啊，
4: 确实是就是看到效果了。
1: 嗯，
4: 我妈的手抖呢情况就是也减轻了。
1: 啊，挺好。
4: 通过那么多方法吧，就这个真能看到点希望。
1: 嗯，
4: 但就感觉还是就是差那点劲儿。
1: 哦，
4: 然后听您讲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4: 有说有9大成分复配啊，
1: 嗯嗯，
4: 含量还高，你说要是能给他们用上这个，那劲儿肯定足啊。
1: 因为它比较全面，9种的这个不是说在加大那个就是神经酸本身的含量，每个人体能够接受的含量吧，这个都是就是固定的，它不是说我越多就越好。你看咱们综合性所有的9种东西加到一起366毫克，这个东西是被我们人体能够一天内吸收的一个极限，你要再多它都不行了。所以不是说神经酸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它一定要适合我们的身体。拿神经酸去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然后它能慢慢的恢复我们之间的连接。你是抬不起来腿也好，你是迈不动步也好，或者是后遗症半身不遂也好，其实你父母都存在着运动神经的损伤，对不？你想要修复这种损伤的话，神经细胞的损伤可不像说我用活血化瘀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这个正常的话吧，这个10盒是可以吃20个月的，所以你看你自己能订多少，你订多少你告诉我，赶紧让导播给你安排，再晚点就没了。
4: 啊，那赵宁老师，那您帮我订40盒呗。
1: 40盒呢？
4: 之前怕你们这个量不够，不给我订，我就先说订20盒。那您这么说完，那我想订40盒，行不行？
1: 我的天哪！你看导播，你上导播那里头去。你看他最后还能不能给你安排上40盒？现在够呛了，你去吧，你赶紧去导播那里登记。
4: 行，那谢谢赵宁老师，我这就去登记去。
1: 哎，快去，好。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订成功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可以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仅需298元，库存快见底儿了，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信任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我们的任老，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制谷底。

0: 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发愁啊。
1: 您发愁就对了。你也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是不是？哦，
0: 是，就是不光是您说，我走着一道我都没安静。凡是看着我的人，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今天这神经酸还有没？”
1: 嗯，赵老师，以后在我们台活动，你得戴好口罩，戴个鸭舌帽，是吧？
0: 啊，
1: 让人认不出来。
0: 你给我扣个麻袋得了，直接给我整去，拽进来。
1: 哦，那我们台不让进。嗯，
0: 哎呀，
1: 确实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喜欢的。嗯，
0: 三万盒。完了，说没就没了。
1: 对，
0: 哎呀，反正我吧，也有一些很自豪和骄傲的东西。
1: 嗯，
0: 你想我们推荐的，然后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愿意去用，其实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哎呀，那怎么整？高兴之余，那你一天就断货了，啊，那这个也是挺愁人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说的吧，向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1: 嗯，
0: 这么多年积累的，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些老听众有多少的同志，就是身体都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真的说你的视力能够看多远，说公交车老远过来你就能看到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就能利利索索的到八十岁还能自己自理的，不用孩子们照顾的，那个很少。
1: 对呀，
0: 你知道不？哎，所以他们给我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吧，哎呀，我多少心里。里边吧，我也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想去解决，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脑神经受损带来的这些困扰啊，还真得是，就是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它。
1: 但是三万盒没了，咱们现在也有唯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知道赵老师面子矮，脸皮薄。对不对？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我想代表千千万万的可爱的可敬的听众朋友，请赵宁老师，咱们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活动再延一天，您跟厂家跟王总那边再联系一下。
0: 你这是唯一的，是让我想着唯一的办法。
1: 那我跟人王总也不认识，我打电话好像我不合适。对不对？
0: 我懂您的意思。哎呀，那你这一突然之说哈，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去开这个口。
1: 哎呀，
0: 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行啊。
1: 咱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咱把这个大伙儿的热情也转达给王总，把大伙儿的信任也跟王总分享一下。
0: 我就怕到最后他给我们涨价，你知道不？昨天那个有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事儿，昨天我确实给他们联系了，有这个事儿在前吧，人家价格给的我们很合适。今天我再果然要，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啥了。
1: 霍教授不还没去呢吗？

0: 神经酸，用之后呢，都觉得效果很好，肯定大家呢还能回购，
1: 对，
0: 是不是啊？你说？
1: 对呀、啊，王总，你自己对你们东西没有底吗？
2: 我刚刚不知道任老您也在。这对产品的话，我肯定是有信心的。那我们这个神经酸的效果，那是通过国际认证的。
1: 这不就得了吗？
0: 哎，所以说王总啊，我们这个力度，还有宁宁呢，这个影响力。

0: 一条我同意，这么那咱就这么定了。
1: 行行，那赵老师，那我这边的话叫人马上着手准备这个协议，1万盒神经酸还是按照您说的298元的价格一盒，我马上给您安排
0: 啊。好呀，那就1万盒还是这个价。
1: 行，
0: 好吧，我这也立刻安排完，您那儿也着手安排啊。
1: 您放心。

尤其是这个神经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养好了修复好了啊。各位刚刚听到了，厂家我们王总又给了我们10000盒的这样一个货源啊，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努力争取来的，字字句句金玉良言，各位刚才听的是清清楚楚，最后的机会了啊。您说下次活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赵宁老师还能拿什么来换了，好不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首先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是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依然是原价1298元一盒啊，各位有据可查，但是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一个神经的修复周期啊，各位抓紧时间报名，错过

0: 没错没错、哎、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赵宁老师刚刚又苦口婆心为大家争取来了10000盒啊，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各位报名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抢定，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重大时讯，重大时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3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赵宁老师今天又为大家争取到了10000盒，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各位一定要把握住啊，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所以各位10盒起订，经常头疼、记忆力减退、语言障碍的朋友啊，或者已经得过脑梗、脑出血、阿尔茨海默症和严重帕金森的朋友，尽早补充神经酸，控制发展非常关键。各位报名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抓紧抢定。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嗯，你好。
4: 哎，你好，赵明老师。
3: 哎，你好。
4: 哎，可说跟你通上话了。
3: 是吗？
4: 太高兴了。
3: 啊。
4: 嗯、就昨天您说那个神经酸活动
3: 啊，
4: 哎呀，我没赶上啊，
3: 没赶上。
4: 哎呀，这给我，对，给我整一宿都没睡好觉。
3: 那我要是你，我也上火。
4: 对呀、啊，
3: 嗯，
4: 但是吧，今天吧，要不是亲家告诉我啊，
3: 嗯，
4: 哎，我还不知道你又争取来这10000盒呢。
3: 啊、
4: 嗯、
3: 啊！
4: 哎呀，可给我激动坏了，赵明老师。
3: 啊。所以啥也没干，
4: 帮我订上30盒呗，
3: 是吧？我估计你这阵儿啊，我说啥话都没听，反正自己就拨打电话，打通了为止，是吧？
4: 对，
3: 是吧？您刚才跟我说你要订多少？
4: 我要订30盒。
3: 30盒一下订这么老多呀？啊？
4: 对，赵明老师，您说，就是这原价1298一盒，
3: 嗯，
4: 然后这一下就抹下去1000块钱，
3: 嗯，
4: 你说这机会该多难得呀？你说关键吧，这是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这个神经酸，
3: 对对对，
4: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营养元素一起抱团，是吧、嗯、而且还都是高科技提取的、嗯、你说就是按原价，哎，我都心动了，
3: 嗯，
4: 你说现在赶上这么好的机会，
3: 1000多块钱都心动
4: 了，你说我不多订点的话，这便宜不占那不傻吗？是不是？
3: 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换成我的话，我肯定是要把握，但是我就
4: 好使啊，
3: 我那肯定的呀，
4: 我老伴儿他有脑梗嘛，
3: 啊、
4: 嗯嗯，然后记忆力吧一直也不好
3: 啊，
4: 那时候还经常头晕，
3: 嗯，
4: 拿东西还往下掉
3: 啊，
4: 你说出门吧都得跟着我，
3: 嗯、啊，那不跟着不行、啊。
4: 之前那个亲家
3: 啊，
4: 他给我们拿一盒那个神经酸，
3: 他搁哪儿拿的？国外买的？
4: 谁是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了。
3: 啊啊啊、
4: 然后我老伴儿。

0: 用上之后吧，哎，晚上睡觉就安稳多了。
1: 哦，
0: 哎，以前都是半夜啊醒好几回哈，
1: 嗯，
0: 哎，结用上之后，哎，他说就没再听他说过头晕。
1: 嗯，那
0: 他
1: 挺
0: 跟我
1: 好。
0: 神经说这一样作用就这么明显，你看这回趁这么大的优惠，你说这九合一的再给他顶上，那不更好啊？
1: 那肯定的呀，因为这里边不光是有修复神经的功能所在，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元素在保护着我们整个的，就是神经通道的一个疏通，包括氨基丁酸在内，包括那个燕窝酸在内，还有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什么 DHA 藻油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濡养我们的整个大脑神经组织，再加上世界上所公认的够去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通路的这些物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就是人吧，你想期待的说，我想像20岁一样，我这个就怎么怎么样，那不可能。但是你说我们要是正常生活的话，你说我想要去买个菜算个账没有问题，我想要读个报纸看个新闻那没有问题，你说我想要陪孙子玩一会儿没有问题。所以，只要给我们的神经元结构能够足够的去补充，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的这些物质之后，它就会要舒展起来。脑神经一舒展，这个人肯定的整个传导，就是他的神经功能都会正常啊。睡觉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不挺好吗？
2: 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个宁宁说的没错。

0: 啊，咱们中医讲啊，脑为元神之府，啊，神经酸呢，它能够直接濡养这个元神，所以呢，能够很快的，能够让它得到变化。而且咱们中医呢，讲究的是配伍应用，它呢把这九种物质啊，科学的配伍起来，也能够为呢这个患者呢，起到这个更全面、更好的效果，啊。
1: 嗯，对呀、啊，那这
2: 太谢谢您那个张明老师和这个任老了、
1: 嗯。
2: 所以说今天啊，这三十盒啊，我必须要拿到手。
1: 啊、
2: 嗯，你说要不还得多花几万块钱买、
1: 哎、
2: 是吧？你说啥家庭能随便白掏那几万块钱？
1: 那对呗。我跟你说，这换成我的话，我也会给自己留一点，因为你200多块钱，我平常自己买也不止这个价呀。
2: 对呗、
1: 哦、
2: 那赵明老师是不是还找那个导播报名啊？
1: 啊，对，在他那留信息。
2: 哎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哦、我去找导播报名去吧、
1: 哦、好的好的啊、哦、那就先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现在每盒仅需298元，十盒起订，十盒就省了10000块呀！啊，现在数量多少？哦，导播老师示意我，剩3000多盒了。来吧，三千多少？3500多是吧？好的，3500多盒，赵老师，眨眼功夫啊！这个行吧，我不多说了，好不好？占用大家打电话的时间了，好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张明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哎，赵明老师，
1: 嗯，
5: 那个神经酸吧，我订上了，
1: 哎，好，
5: 嗯，但是我还想再订20盒，
1: 啊？昨天刚订过，你今天又跟我要20盒？
5: 啊，对对，嗯、哦，因为昨天吧哈，我订了10盒，完事儿老伴儿呢不乐意了，
1: 嗯、
5: 哦，说我就顾自个儿，不舍得给他花钱，
1: 嗯、
5: 哦，那和我闹了一宿别扭，你说，
1: 就这事儿啊，那让他自己订啊，啊，但是这10盒哈，我们不建议分着去用，因为你用它是来修复我们的这个脑髓鞘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十盒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你两个人分的话，恐怕会影响效果的稳定。你知道吗？
5: 啊，是呢哈、
1: 哎，
5: 还有手抖的毛病。
1: 哦，
5: 那、嗯、他这种情况吧，也正适合用着。
1: 哦，是的，是的。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就是手抖，包括帕金森这些呢，都跟我们的神经功能异常有关系。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的话，绝不是说我们靠点活血的方法就能改变。很多人试过几十年都不管用。如果活血有用的话，帕金森这个病就将终止，对吧？但你看现在有多少同志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就说明你真的用药不作用到你的神经髓鞘这个部位的话，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话，就没有办法遏制手抖这个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你用的话，它不会让您去失望。那视神经和我们的运动神经，那不都一样的回事吗？你的视力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那怎么那么运动神经就不会慢慢好吗？哦，没有问题的，可以来继续去用，给你老伴儿也用上点也行。反正吧，我觉得啥呢、
5: 嗯、
1: 就这个首先价格我是能接受的，298块钱，你要不差这点钱的话，你就给你老伴儿再订上点，他不会让你后悔的。
5: 嗯，还好就是你今天呢又帮我们争取到了10000盒， 让我得后悔死了，你说的哎，我现在就发现哈，哎，我太幸运了啊，
1: 嗯、
5: 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
5: 今天抢到这个20盒哈、啊，又少花了20000块钱。
1: 对
5: 对。哎呀，我这现在心里边可美了，
1: 对吧？你就想这20000块钱、你之前买那个神经酸，你才能买多少？也就是有个7盒8盒就差不多了，因为国外也是那些钱呢，也1000来块钱一样的、
5: 嗯。
1: 那你现在把这个钱省下来干点啥不好？完事儿，老伴儿和你的问题还治了，你不用再。

0: 以后担心说呀，我这视力再不清楚，我这看不清手指头，对面来人都看不清，咋办？你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视神经传导正常的话，它信号就正常，你视物就正常，那就没有以后的困扰了，对不？啊，花点小钱解决问题，我告诉你这是可以的，别等了严重的时候你想花钱，有的时候花钱也解决不了了。啊，
1: 对对对，哎，
0: 嗯。行啊，你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把这个信息都留给他就行，让他帮您记录啊。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您，再见。
0: 哎，没事，再见。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各位，原价1298元的美国纯进口的这样一个神经酸，今天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只要298元。各位，数量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4: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

0: 关键是我之前吧也用过一段，就是你这那个国外那个神经酸
1: 啊，你都用过一段时间了。
0: 用过，对，我知道它效果就是真不错。就用了没几天吧，就感觉睡觉好了，能用半个月吧，就头疼那毛病它也不咋犯了，走道也不那么飘。
1: 哎，
0: 但
1: 那
0: 是
1: 不
0: 就
1: 挺
0: 是，
1: 见效。
0: 对，很见效。就是用了一瓶之后吧，然后我儿子他就一直就没有那个机会再出国了，所以吧就买不到了。
1: 这个事儿就耽搁了，就耽误到那儿了。
0: 对，
1: 哎，
0: 这不现在又听你说嘛，这好不容易就碰见了。

0: 然后含量又高，又是那个九种主管神经的营养元素联合的，关键是价格还这么优惠。那我
1: 这个是关键的，
0: 我听点都对不起自个儿啊。
1: 等你拿到手哈，你对比一下，看是你儿子那个买的好，还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我这个是九种元素
0: 啊，啊，我的毛病这么多，行吗？
1: 是不二十盒哈，二十盒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要有的话，我都给大家安排，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得出现。
2: 这个朋友啊，你之前用的那个神经酸呢，你用上以后呢，就感觉睡觉睡得好了，头也不疼了。哎，这说明呢挺对症的啊，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它用的是九种的营养元素复制，它的安神定制的效果呢会更强。你呢，我想啊，你还是坚持好好用吧，好吗？
1: 没问题，我师傅都这么说了。
0: 那太谢谢赵岩老师了啊！那我这就去登记啊。
1: 哎，去吧，去到导播那儿登记啊。再见。
0: 好嘞，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刚刚导播示意我已经不足3000盒的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库存了，各位抓紧时间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随时都可能没货呀，最后这么多盒啊！各位订完了之后，活动立即结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有请这一路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0: 妈妈，我主要就是头疼。哎呀，怎么我3-4年了都啊？
1: 哦，
0: 这滋味我简直是太难受了，我疼起来吧哈，像有根针在我太阳穴里扎似的。完，有时候吧哈，都带着后脑勺子也发紧，完眼睛吧还睁不开。我稍微听到一点动静哈，我就烦躁的要命啊。
1: 哎呀，偏头痛。
0: 之前在超市做收银，站半天吧哈，我就头疼的就直冒冷汗。好几次我都给人算错账了。完，因为这事我的工作都干不下去了。
1: 哎呦呵，
0: 我就是各种药吧，我也没少吃啊，像那个布洛芬呐、天麻丸呐，我都换着来吃。完了偏方嘛，我也试了不少，就是这个头疼的问题啊，也没有解决。
1: 你看，
0: 完而且还给我吃的，我现在胃都直疼。完了，我还好，我现在我遇见了你了，听你讲我才知道，我的头疼哈毛病是神经细胞闹的。
1: 那肯定是神经功能那个问题呀、
0: 啊。
1: 对吧？
0: 完，我就一直盼着用你这个神经酸呢。那终于让我等到的。
1: 它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啊，特别神奇，就像你饿了，我给你吃饭是一个道理，你立刻身体就得到满足。它这个神经酸也是一样，你的神经细胞尤其髓鞘部位存在着漏电的这种情况，那么你把神经酸物质一放上去，就像我们吃米饭了一样，它立刻就会感受到营养修复的这个作用。因为神经酸不干别的，我都讲了，世界所公认的它只有一个功效，就是能够修复和疏通。

0: 何的疼痛的问题，你补上神经酸都会好用。
1: 看你今天又帮大家争取来了，是吧？我说啥我也在第十盒。
0: 十盒，
1: 你看现在这一盒就能省1000多块钱，才298就能买到。我估计以后啊，就是原价可能也买不到。赵宁老师，你说是不？
0: 原价能不能买到啊？我感觉能，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经济财力，能够让你坚持20个月。
2: 关键有这个价，为什么要去买一片呢，阿姨？
0: 哎，对，
2: 对不对？您现在赶紧定啊！
1: 啊，对，那行。
0: 我估计您这话一出啊，后面的同志得着急了。你昨天都定上了，今天还跟我们抢？
1: 对，我还想定，
0: 是不？能理解您啊。既然您都打进来了的话，就让导播给您正常记录就行啊。
1: 行行行，

0: 1-800-990-1577，
1: 原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正宗的进口神经酸，现在仅需298元一盒。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大平老师啊。
3: 哎，你好。
2: 哎呀，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特意是来感谢您的。
3: 啊！
2: 另外吧，我还想再订20盒。
3: 嗯，您这今天来的目的是再订20盒吧？是不是？
2: 我家里的神经酸吧，用完1周多了。
3: 啊，
2: 哎，正愁着怎么办呢，结果你把美国进口这个神经酸吧，给弹下来了。昨天吧，我打了有10来遍电话呀。
3: 嗯，
2: 没成想啊，真能抢到10盒。
3: 哦，那不挺好吗？10盒基本上你。

0: 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2: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3: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4: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5: 哎呀，感觉这个手脚啊不那么麻了，看东西呢也能清楚一些了。
6: 哦，那很好。
5: 哎，我就合计我这个病情长，并发症多，
6: 嗯，
5: 曾经说吧，得多用一段时间，
6: 嗯，
5: 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好嘛。
6: 我倒不太赞同您这种说法，不是说用的时间长就怎么怎么样哈，因为在你符合这个神经修复的周期之内，只要你把神经酸足够的供应上的话，它其实对你全身的神经细胞和大脑损伤的这块都给予了很好的补充，所以不用说的糖尿病我十多年了，我重我就需要怎么样，基本上二十个月的话就能完成整个的修复的周期，你也就够用了。
7: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啊，你这个糖尿病啊，手足麻木，眼睛发花，这就是糖人啊，正在经历这个神经退化过程。
6: 嗯
7: 啊，咱们神经酸呢，它好处就在于啊，它能找到这些受损的神经通路，一点一点的给你修复。你之前用的时候呢，你感觉呢有挺好的变化，这说明这个路呢是对的。
6: 嗯。
7: 现在咱们又换成了九合一的，那恢复起来呢，它会更快更好。
6: 对，我们也
7: 是
6: 这个意思。
7: 还
6: 是
7: 要继续用一用吧，哈。
6: 嗯
5: 啊，
6: 其实我，
5: 哎呀，尹老啊，我跟你说实在的，要不是我这个手里钱不够啊，我昨天呢，我不能就订十盒。哎，赵宁老师找的这个含量这么高，啊，吸收效果还这么好，用一样啊，就相当于用九样了。我这一看吧，这就是普通人用不上的好东西呀、啊。而且呢嘛，原价吧，1298一盒，现在才298。
6: 嗯，
5: 今天吧，我特意我跟我儿子说了，
6: 啊，
5: 我儿子说没事儿，他掏钱让我多订点儿。
6: 啊，孩子还是很支持你的，是吧？哎呀，那你怎么整啊？那你就去导播那里头去订吧。但你这回用不着再订那么多，我觉得再有十盒，你一共留20盒，那就吃40个月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你不用订那些了，啊。
5: 行，
6: 那你搁导播那儿直接说清楚就行啊、
5: 嗯。
6: 好了，那就这样。
5: 这就去登记。
6: 哎，好的，再见。
8: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再次预定成功。原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现在仅需298元一盒，十盒起订，这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能够让您的这个神经系统得到更好的营养补充。报名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住最后的机会。
9: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0: 400-990-1577，400-990-1577。
8: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11: 是赵宁老师吗？
6: 啊，是的，你好。
11: 哎，赵宁老师，
6: 哎，
11: 我妈让我赶快打个电话，
6: 啊，
11: 帮她抢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6: 啊，
11: 这顿催我呀。
6: 啊，她怕没有了，因为现在比较紧张。那你母亲有没有交代您说让您订多少呀？
11: 啊，先帮我订40盒吧。
6: 40盒，订这么多，
11: 让我爸我妈都用。
6: 哦，两个人用，啊，父母一起用。
11: 啊，对，
6: 哦哦哦，
11: 哎，张东老师，
6: 啊，
11: 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我妈给我叨叨好几天了，
6: 啊，咋给你叨的？
11: 张阿姨得脑梗，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6: 啊，
11: 她又说用了神经酸之后吧，效果改善好多了，
6: 啊，这个是必然的。
11: 之前我妈嫌贵，
6: 啊，
11: 也没开口，这赶上这么好机会，
6: 啊，
11: 一盒省1000多块钱，
6: 嗯，
11: 才跟我说的，
6: 啊，
11: 完事这才跟我说。

0: 他也想用
1: 啊啊！其实钱不钱的这个事儿吧，倒好说。最重要的是脑梗后遗症的统治，现在没有别的退路。因为脑梗后遗症，它这个损害地不只是脑部脑血管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脑神经的损伤。所以为什么很多后遗症的同志啊，现在走路拖着腿走，也有很多的同志这个胳膊打不开，想要让他碰脑袋或者是梳头都做不到，这是因为神经传导通路的一个问题。

0: 这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东西，所以有它在，它可以让我们的神经通路整个畅通，神经通路畅通，那么它才能把命令传达到我们的脚步，脚才能够执行，它才能够抬腿，才能迈步走。你给你父母用是可以的，但是你刚才说到的是你们邻居是脑梗后遗症在用，那你父母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1: 他俩吧，今年都70多了，去年我妈体检说血堵了。记性也越来越差。我爸他现在就是睡不好。有时候这脑袋就是嗡一下。完按他原话就是像有人突然在他脑袋里边敲钟。
0: 敲钟脑鸣呗。
1: 自己醒了。
0: 这是脑神经病的问题。
1: 而且吧他以前还喝酒。完喝完事儿了就是总是手嘚瑟控制不住。
0: 酒精对这个大脑细胞也好神经系统也好它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你用是对的。其实就是你传导不通了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个里头不仅是有神经酸，我们这里整个护脑的成分都在，所以你一天一片就解决了所有濡养脑部和脑神经这种物质的营养素，比较方便，一盒可以吃2个月呢，我这10盒吃20个月，是整个修复的周期都给你配齐了，而且一盒才298块钱。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没说呀、我就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去登记，
0: 登记上导播那儿登记啊。
1: 好嘞，再见
2: 这位朋友。说话的功夫啊，我们导播老师示意我说现在就剩最后的几百盒了啊，而且数量啊真的是锐减当中啊，错过了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下次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了啊。赵宁老师费尽心机给各位啊去联络到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各位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抓紧时间赶紧订购吧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神经酸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想订20盒。
0: 现在应该是有的，刚才杨洋还说呢，剩的不多了，应该没有问题。你想要多少给你留着呀？
4: 我想订20盒。哎呀，赵宁老师、这我刚才拨了得有不下20遍电话，急得我手心直冒汗呢。
0: 大家都很紧张，对吧？因为数量确实是剩的不多了，手快的能赶得上，手慢的这个优惠就赶不上了。
4: 这我爸妈的情况吧，就是现在都不太好。我爸是去年脑出血，这半身不遂了。
0: 哎呀，
4: 说话说不利索。我就指望这个神经酸帮他恢复呢。
0: 哎呀，挺严重啊。
4: 然后你说我妈就是帕金森也有3年多了，现在就是手抖，然后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挪步都挺费劲。
0: 那就是她的运动神经也是同步受损的，所以她想抬腿抬不了，想正常走路她做不到，对不对？哎，这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4: 之前吧，他们用的是就是那种国产的神经酸。确实是就是看到效果了。我妈的手抖呢情况就是也减轻了。
0: 挺好。
4: 通过那么多方法吧，就这个真能看到点希望。但就感觉还是就是差那点劲儿。然后听您讲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有说有9大成分复配啊。含量还高。你说要是能给他们用上这个，那劲儿肯定足啊。
0: 因为它比较全面。9种的这个不是说在加大那个就是神经酸本身的含量，每个人体能够接受的含量吧，这个都是就是固定的，它不是说我越多就越好。你看咱们综合性所有的9种东西加到一起366毫克，这

0: 好，你是迈不动步也好，或者是后遗症半身不遂也好，其实你父母都存在着运动神经的损伤，对不？
1: 嗯，
0: 你想要修复这种损伤的话，神经细胞的损伤可不像说我用活血化瘀的治疗方法就可以了。这个正常的话吧，这个食盒是可以吃20个月的，所以你看你自己能定多少，你定多少你告诉我，赶紧让导播给你安排，再晚点就没了
1: 啊。那赵宁老师，那您帮我订40盒呗。
0: 40盒呢，
1: 之前怕你们这个量不够不给我订，我就先说订20盒。那您这么说完，那我想订40盒行不行？
0: 我的天哪，你看导播，你上导播那里头去，你看他最后还能不能给你安排上40盒，现在够呛了。你去吧，你赶紧去导播那里登记。
1: 行，那谢谢赵宁老师，我继续去登记去。
0: 快去，好。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可以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仅需298元，库存快见底儿了，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信任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我们的任老，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0: 碎了。
1: 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您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十年。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先拉松。
2: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2: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2: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2: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2: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2: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2: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2: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2: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2: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哎，
0: 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流氓，榴莲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2: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0: 那我啥意思啊？
2: 你想吃榴莲了？人啊，
0: 失败喽。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咱说狗
2: 啊。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2: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2: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啊！
2: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0: 狗牙印儿。
2: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2: 不对，是脚趾头。啊、哪个手指头呢？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1: 啊？
0: 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葛头让我说了，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老伴儿，我回来喽。
3: 向你看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扰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

0: 溜。
1: 你轻点儿。啊，
0: 我练过铁砂掌。
2: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
3: 幸会啊！
0: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3: 对，
0: 咬哪儿来着？
3: 咬完了。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0: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2: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嗯，
2: 等一会儿。
0: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3: 有有有有，
0: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2: 李小霞谁？
1: 你的同桌呀。
0: 对
2: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她借过我橡皮，我看过她日记。
1: 你还追过她呢？
2: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0: 李小霞是男的。
2: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2: 我差点没揍他。
1: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2: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

0: 哎呦，
1: 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0: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1: 啊，是，
0: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1: 是，
0: 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1: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2: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1: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蔡老师，
3: 谁？
0: 郭阳。

0: 包子。
1: 没听说过。哎，
0: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2: 那就你们出点。
0: 不是
1: 不是，那我们
0: 不是，我是叔叔
1: 自己的。
0: 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2: 熟食
3: 加工厂，嗯，
0: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3: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0: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0: 那是。
1: 但他这体格就一般了。
0: 我这
1: 你跑步你跑得起来吗？
0: 我可跑不起来。
1: 是你一跑步身上肉噔噔噔的，
0: 那就别比了，
1: 受不了受不了。所以说啊，应该减减肥。
0: 哎，
1: 业务这方面呢也有帮助。
0: 哎，太对了，
1: 瘦一点显得帅气。
0: 那是，就我这模还帅得了吗？
1: 能帅，您瘦下绝对不
0: 是。是，
1: 关键是家庭太好，油水太足了。
0: 油水太足，
1: 油水太足。家庭条件确实也不错，
0: 还可以。
1: 在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你像我们这几个，大部分都是穷苦子弟居多，家里面都没有什么钱。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些人来剧场都是坐公交车、地铁，
0: 嗯，
1: 有的溜达的就蹬自行车，
0: 啊，
1: 电动，都这
0: 电动车。
1: 嗯，对，你看人家不一样，
0: 我呢，
1: 人家开车来的。
0: 有辆车，
1: 哎，人开大汽车，
0: 嗯，
1: 还有一辆好车呢，
0: 嘿，
1: 不错，叫奥拓，
0: 哎，
1: 开着这车，
0: 你们家奥拓是好车呀，啊，
1: 不错，奥拓呢，那属于是官车，好多政府部门都开那车，
0: 你看人哪个县政府什么的全停的奥拓呀，
1: 不是，就那挺好的车，就四圈就那个，
0: 那叫奥迪呢，那叫。奥拓，
1: 是吗？
0: 那政府机关全是奥拓，那国家就好了，没事。
1: 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车呀。
0: 别瞎说，两会期间给你崩了一会儿。你逮着活埋这样的，
1: 我还闭着嘴。
0: 多新鲜！你看这天气都不爱晴，现在
1: 是我闹
0: 的。哎，对，这是你说的。
1: 就开一个奥迪，
0: 奥迪，
1: 哎。奥迪也是分档次，
0: 您说说
1: A 系列
0: 有，
1: 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比如说 A4，
0: 嗯
1: ，A5、A6、A7、A8，
0: A8
1: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A8，
0: 这档次比较高的。
1: 你看人家就是开的奥迪 A8， 多好，0.3的排气量，
0: 这还没放屁声大呢，0.3的排气量，
1: 那么
0: 你比我还恶心呢，3.0。
1: 3.0，
0: 对，你什么眼神儿？您这
1: 三点可能看反了，
0: 这看反了。
1: 反正开的好是大车坐舒服，
0: 当然了，
1: 夏天也有空调，冬天也有空调，
0: 哎，冬天这暖风的，
1: 对，反正就都有空调，舒服。
0: 嗯，
1: 比如坐公交车、地铁、蹬自行车舒服多了。
0: 那是啊，
1: 我有时候蹭他那车我也过过瘾。
0: 嗨，您别客气，咱们
1: 关系。家中条件不光是一辆车，好几辆呢。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个。那嫂子，
0: 我媳妇儿，
1: 我们那嫂子也单独自己也有一辆车，
0: 这不新鲜，
1: 好也是好车，
0: 嗯，
1: 宝马，
0: 嗨，
1: 真的宝马，人家他父母开也是好车，
0: 这是
1: 他父亲开一个大奔，
0: 奔驰，
1: 哎，他母亲呢，
0: 嗯，
1: 开一辆 QQ，
0: 这不疯了吗？这是
1: 怎么疯了呀？
0: 我爸开辆大奔，我妈开 QQ， 这都配套吗？这
1: 是他自己改装的。你母亲最喜欢 QQ，
0: 我妈这什么品味？这
1: 改装的一般的 QQ， 比如说0.8。
0: 最少的是0.8的，
1: 哎，还有
0: 1.0的，
1: 哎，人家他母亲改装，
0: 那我妈这
1: 机器都是进口的
0: ，QQ 啊，
1: 0.8的 QQ 改装完之后6.8T， 6.8T 车型这稍微一给油，呜呀，咋的？瞬间就没了，
0: 好家伙！您说这不是 QQ
1: 啊？
0: 您说这火箭这是？
2: 电子。
0: 好家伙！
1: 因为他母亲喜欢寻找刺激。
0: 妈，你这理由这一点都是撞死是吧？刺激！
1: 我说我提撞，我从头到尾我提撞死这事了吗？我提撞死了吗？
0: 嗯，没提撞死。您那意思就是撞死了？
1: 没有，
0: 您这就是快。你改装别的车，别改装 QQ 啊！
1: 什么寻找刺激？
0: 这破车，这经得住风吗？这个，
1: 反正家里有钱，花钱造呗。
0: 一人手一辆车，
1: 对不对？玩命的造。
0: 嗯，
1: 家里祖上就是有钱人。
0: 嗨，
1: 祖上在咱们北京那个年头，
0: 嗯，
1: 他的祖父那一辈儿，在咱们北京，
0: 嗯，
1: 人家趁。四合院，
0: 对，
1: 四合院都令几进几进，
0: 讲究几进嘛。
1: 老爷子过去在北京趁这四合院，不夸张的说，
0: 您说说，
1: 六进四合院，
0: 六进
1: 的四合院，
0: 这个大院子了，
1: 多大、
0: 嗯、
1: 啊？老爷子出门，人坐汽车，
0: 汽车
1: 在那个年头啊，1940几年的时候，
0: 嚯，
1: 人家就有汽车，
0: 这够。

0: 了，
1: 全国才有多少辆私家汽车呀？
0: 没有几辆，
1: 人家家就有一辆。
0: 嗯，
1: 老爷子出门穿这个衣裳跟咱普通人家可不一样。
0: 那穿什么衣服？
1: 那个年头老爷子穿皮草，
0: 皮草，
1: 皮草，穿的那大衣，披着那大衣，水獭的
0: 大衣，水獭，
1: 哎，水獭的大衣都秃了到地，
0: 这么长大衣，
1: 暖和呀，
0: 当脚跟儿，
1: 哎，暖和呀。平时出去你看能披着，到家之后能当被窝盖，趁着
0: 我们家都穷疯了是吧？
1: 穷疯了，
0: 我们家连被窝都没有了，
1: 方便，
0: 方便，也大衣是大衣，被窝是被窝，
1: 皮草。
0: 哦，
1: 水獭的大衣，
0: 嚯，
1: 戴着那水獭的帽子，
0: 这也讲究，
1: 哎，
0: 搁现在好几十万。
1: 水獭的围脖，
0: 嗯，
1: 水獭的手套，
2: 水獭的
0: 够悬的。
1: 水獭的衬衫，
0: 衬衫水獭的，
1: 哎，水獭的裤子，
0: 裤子，
1: 嗯，
0: 哦，
1: 水獭的腰带，
0: 腰带水獭的，
1: 哎，水獭的袜子，
0: 袜子。
1: 嗯，
0: 好，
1: 水獭的皮鞋，
0: 皮鞋，
1: 哎，
0: 好，
1: 拄着一个水獭的文明棍儿，
0: 一站，
1: 水獭的文明棍儿，
0: 啊，水獭的文明棍儿，
1: 不好讨，
0: 这不好做这个
1: 文明棍儿，
0: 嗯，
1: 离远了你就这么一看
0: 啊，这跟那水獭似的，是吧？啊，
1: 水獭，
0: 我爷。

0: 暖和呀，
1: 暖和也什么德行啊，
0: 太暖和了，出门坐那车多气派，
1: 再穿这身衣服
0: 往车里一坐，你说对，汽车外边一层包着东西，
1: 这是汽车吗？这
0: 是是汽车，带毛的汽车，
1: 哪儿找着带毛的汽车去？
0: 那司机告诉那司机开车，司机握着水塔的方向，
1: 水塔的方向，
0: 哎，水塔方向，他毛茸茸的不凉，冬天天
1: 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一毛茸茸的，
0: 毛茸茸的不凉，
1: 哎呦，
0: 就开着一给油，就说一走起来，就他祖父在后头坐着，太气派。
1: 我爷爷呢？
0: 嘿呦，大驾之风，
1: 那是，
0: 有水塔闷棍在后头坐着，车一开起来，哗哗哗。
1: 我爷要现原形是吧？
0: 这都真
1: 形，好家连中午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
0: 因为那个年头道路太颠了，
1: 道路太颠，您没到，
0: 颠哈啦哈啦，老爷那哈喇子流下来，
1: 老爷沙皮狗，
0: 水塔的，你说呀，水塔的口罩都湿了，
1: 哎呀，
0: 水
1: 塔口罩
0: 滴的汤似的，
1: 您别恶心了，您味
0: 儿犟，
1: 好家伙，改的松狮流哈喇子。爷爷反正水塔知道吗？
0: 有钱的年头也颠，
1: 就不能活糟。
0: 回家之后，家人大管家，
1: 管家呢，
0: 老妈子，手底下使唤人，
1: 家族员工
0: 二百来口子。
1: 您听了多少人？
0: 哎，站在门口，两大溜，双手势力，迎接他的祖父。
1: 关键就要这气派，
0: 我多有身份，
1: 那是
0: 双手势力
1: 站着，
0: 车停到门口，大管家上前给开车门。
1: 哦，
0: 老爷子下车之后，手底人都不正眼看。
1: 那
0: 知道吗？拿这个水塔文明棍儿，稍微一抬手，
1: 对，
0: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这是文明棍儿。
0: 哎，水塔文明棍儿。
1: 哦，
0: 水塔的帽子，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2: 哇。
0: 水塔的大衣都不正经脱，
1: 那
0: 稍微一抖了肩膀，
1: 对，
0: 知道吗？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不掉地下了吗？
0: 掉不了地下。
1: 那
0: 后头有个小伙计，职业接大衣的伙计，
1: 职业接，
0: 哎，职业接大衣的伙计，别的活不干，
1: 那
0: 专门逮着这个老爷这个大衣，
1: 专门在等着接，
0: 专门逮着大衣，不能掉地。
1: 哎呦，
0: 掉地就虾米了。
1: 就枪毙了，
2: 虾米，
1: 虾米，
0: 必须得后头逮住，因为你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抖肩膀。
1: 不是这我爷爷要腱鞘炎的，这天天的七百多回老这样，窝子肩膀，
0: 懒得天天的窝子肩膀，那花钱治去。
1: 哎，小伙子累，
0: 小伙子在后边给逮住了，逮住了，还一脱，
1: 唰，
0: 这得接住，
1: 喝这眼力劲儿，
0: 那当然，
1: 真棒，
0: 训练过的，
1: 练过，
0: 到了。进屋之后，到屋里面跟手底下说话都走鼻音，
1: 鼻音
0: 拿官腔，
1: 哦，拿腔作调，
0: 显着有身份。
1: 哟，
0: 你学一个特有身份。
1: 您来了，
0: 哎，一说话都这味儿。那个大太太跟花儿这样抓回来了吗？
1: 就别走官腔了，您叫
0: 我有身份？
1: 什么身份呢？好，这媳妇都跟人家跑了，还能跟人抓回来吗？什么味儿啊？
0: 你想，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欺负点子不行。
1: 这也太不讲了，这
0: 手底下回话也很尖锐。
1: 手底人呢？
0: 跟老爷回
1: 啊，
0: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厨子走到当天晚上，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就不见了。
1: 哇，全都给拐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门风多和谐呀！
0: 家里就是有钱，
1: 有钱呐，这不是有钱，我们家都是撑的，这是
0: 太有钱。到他父亲那一辈儿，一辈子老爷子没上过班，
1: 没上过班，
0: 没上过班，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1: 有钱，
0: 他也是，他这上班，你不上班你都没问题。
1: 嗨，咱们这不是玩吗？
0: 也是，你说家里这么有钱，做个买卖什么也好，还是做相声。
1: 这不是愿意跟着掺和掺和，
0: 受掺和掺和，我们看着眼红。
1: 您别眼红，
0: 真的，
1: 这
0: 我感觉你就歧视我们。
1: 不是，我就为他们相声界的浑水，知道吧？你看看这说相声到底有多次，知道
0: 吗？你说这人要不说歧视我，
1: 我不是歧视你，那也乐意玩玩的。
0: 嗨，你说有了钱，我多么希望跟他们家似的，就这种生活条件。
1: 嗨，
0: 我感觉我就很幸福。
1: 您，
0: 我要是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1: 您不是。

0: 么好好个屁
1: 什么玩意儿我就接受不了您的词句好个屁
0: 风恩人体
1: 哦
0: 风恩人语
1: 风跟屁比呢好个屁
0: 安
1: 屁你强啊你强
0: 点点有限
1: 那零点三块钱两百
0: 买不起零点二的都买不起
1: 好家伙来点一的得了
0: 你看人家有家庭确实我很羡慕人家住着那大房子
1: 哎。

0: 家有楼房、四合院，人都有。你像我呢？
1: 您呢？
0: 我现在楼房我买不起，四合院连想都不肯想啊。
1: 这个价格，
0: 嗯，楼房也是。我老丁，你看这回这房子，
1: 现在这价儿
0: 将近4.5万。4.5万左右，5万一平方，
1: 一平米，
0: 嗯，
1: 这年没过户呢，
0: 是
1: 都还20%个人税，好家伙，那破大厅都打破脑袋了，现在
0: 50%我也买不起，
1: 可以，
0: 你看，我一想，我还住着我那小房子，
1: 您来住着，
0: 换不起房子，反正
1: 住
0: 小平房，嗯，也不大，
1: 多大呀？
0: 才那9平方米。
1: 稍微小点
0: 儿啊，建筑面
1: 什么建筑面，你还没厕所大的这个，好家伙，
0: 人家还有小院儿，
1: 还带一半儿，
2: 我自个儿圈子。
1: 哎呦，您看您
2: 便道没什么人走，晚上便道一圈，
1: 您家养那睡觉，别外边走道踩死你。我9平米来一半儿，
2: 有点什么呗？
1: 您家小心，
2: 挺好，
1: 太可怕了，这个
2: 拿当别墅养。
1: 哎呦，您这脑袋这进水了，这
0: 也没地儿，我在我小院里面搁一马扎沏壶茶，给我躺着喝点茶，我感觉挺幸福。
1: 对，千万别搁躺椅，躺椅就出去了。
0: 我还说撞了，
1: 你家小心这个，
0: 搁一躺。

0: 那不更饿了吗？
1: 这加点馒头回来，
2: 加馒头
1: 带回来啊，
2: 喝
1: 带一半来就
2: 行。哎呦，这个快，太没出息，孩子听话，噔噔噔就往外跑。
0: 嗯，
2: 这时候怎么那么寸？我说这话的时候，让我配偶瞧见了。
3: 配偶？
0: 你还配偶？
2: 是让我娘们儿，
0: 这娘们儿让你媳妇儿
2: 拿眼睛他瞪我，
0: 完这么
2: 哎，拿眼睛瞪着他。
0: 你们眼神越瞪越大，
2: 我们俩人谁都不言语。
0: 哎呦，
2: 谁也不说话啊。
0: 嗯，
2: 这是饿的，
0: 四目相对，饿的，
2: 饿的，谁说不出话？
0: 他这相面来了。
2: 儿子跑到门口就喊呀，
0: 怎么喊呢？
2: 爸爸爸，咱家来人了。
0: 嗯，
2: 哎呦，谁来了？
0: 是啊，
2: 那姥姥来了。
0: 姥姥，
2: 嗯，
0: 姥姥，
2: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0: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啊？
2: 对，孩子有两个姥姥。
0: 怎么俩呀？
2: 胖姥姥是孩子的舅姥姥，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瘦姥姥是孩子的亲姥姥，就是我亲丈母娘。
0: 我亲丈母娘。
2: 嗯，
0: 瘦
2: 瘦，特别瘦。
0: 哎呦，
2: 没胡子长的还容易瘦。
0: 没胡子长的，
2: 条件比我还次呢。
0: 那可真不好找。
2: 房子还没我们家那大，连院都没有。到了，我得问清楚了。
0: 问问吧，
1: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2: 嗯，瘦姥姥，
0: 瘦。
1: 进来，快关门，赶紧的，快点，麻利的。
2: 那小儿子噌一个箭步就窜进来了，
0: 嗯，
2: 啪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0: 真够快的。
2: 就这。